0: 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呢以及阶段有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有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呢是在贵阳街以及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以及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路段，公园路以及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是桃园街跟博爱路以东，会进行人车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一点钟。那么在第二阶段是会管制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以及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还有杭州南路跟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会进行车辆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也是持续到今天下午的一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有三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五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两处的交通改道，还有一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也就是我台二十线88K+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挡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二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二十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急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还听什么？金广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混台 FM 93.1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过国庆日

的大白花，高炸高炸！哇，你今天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路来收听呢？今天一定是最美好的一天，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待会呢会带大家了解很多的活动资讯哦。不过啊，记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来收听金广。现在是最开心的早晨时光，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高炸高炸。时间来到早上8:08，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呢，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一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雅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齐雅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新美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天气晴朗，气温在26度。越南胡志明市周围有薄雾，气温在26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华信航空 A1337 飞往澎湖的航班取消，其他航班皆正常没有异动。建议旅客在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是高雄国际航空站的提供资讯，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4: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3: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5: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3: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4: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5: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3: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

0: 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

0: 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3: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那就让浩勋来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咯。浩勋早安。
4: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要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保大路三段51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四段313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你电话或奈接获不明讯息，请勿好奇点入，以免受骗。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骑车平安，
3: 谢谢，拜拜。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6: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附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今天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时间来到早上8:18，早安，早安，早安。刚刚透过两个连线了解到飞航，了解到台南的路况。我们现在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梓官区，梓官区的进学路96号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也有。

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麻豆，麻豆呢有着这个绕境活动啊，就在麻豆的三民路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庙会的绕境活动正在这个路段进行当中哦，所以车多啊，人也多，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没经过齁，你要来经过这个麻豆区，台南市麻豆区三民路跟中山路口的朋友，那你可以思索一下要不要来规划改道动线哦。目前这个路段啊，不太适合开车通过啊，因为人真的太多了，也请您来思索一下其他的交通动线，避开这个路段哦。紧接着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如果你是现在收听到广播，你现在就开车在路上，那你真的蛮早起的哦。来到了国庆连假第二天，你刚才是不是去参加完这个升旗典礼呢？所以呢，哇，我觉得太棒了，在这一个非常好的早晨呢，赶快吃个早餐，是不是也已经吃完早餐了，还是正准备要去买早餐呢？大白话要来分享我今天的早餐，我今天的早餐一样是呢，来了一杯无糖豆浆，水煮蛋，还有一份蛋饼。这样吃起来是不是分量蛮多的？对，我今天早上肚子好饿啊，所以呢就吃了比较多的东西。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也是喜欢吃这些物品的？不过今天早上我没有喝咖啡哦，因为觉得今天好，早上好像喝豆浆就可以了。以前到早餐店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笑话可以看，对不对？那你今天呢，不用到早餐店，因为大白花也准备了笑话跟你分享哦。好的，这个笑话呢，我要开始讲咯。饮料杯上的笑话是比较简单直觉型的笑话咯。好，有一天有一对情人走到了沙滩边，他发现了有一个蜊，长得好可爱哦。于是他们两个就把那个蜊围住，想要看看。结果啊，整个海边的人都吓到跑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危险情人。好不好笑呢？还是只有我的笑点我自己懂呢？好，时间来到早上8:22。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样是新歌哦。我们会在第一个小时为大家播放新歌，这个新歌呢是易洁琪所带来的笑话。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节期所带来的笑话，时间来到早上8:27。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在台一线高屏大桥是往高雄的方向哦，准备要来下大树匝道前哦。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另外来到了高雄的梓官区静学路96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的麻豆麻豆的三民路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啊，这整个路段呢有庙会的绕境活动正在进行中，车辆多人也多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请您绕道咯，请您避开这个路段。那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预留多一点的行车时间，留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8:28。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我们来看看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状况咯。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今天的天气啊，晴时多云，天气稳定。

是舒适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台南也有降雨几率哦，来到10%，10%。所以呢，还是会有短暂小小的雨哈下下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在台南的温度25度到32度哈，感觉舒适，但是确实是会晒伤的，也是会闷热的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留意了。那在台南的风浪偏北风5至6，阵风8级，浪高1至2公尺，是小浪转中浪的等级。今天在台南呐、是稍微闷热的天气，但是温度天气来说是稳定的啦。那请您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穿着比较轻便的衣物，要注意防晒。请特别留意，在台南有强风特报吼，所以呢，尤其今天要骑摩托车出门的朋友，走路出门的朋友，也都要特别留意风势的变化，以及您的行车安全。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高雄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今天呢，在高雄也有降雨的几率，来到10%啊，温度26到32度，感觉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哦。好，在高雄的风浪部分，偏北风4至5，阵风7级，下午转5至6，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的等级。今天在高雄是稍微闷热，但是天气也是稳定的啦。不过呢，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来注意防晒哦。不要忽略了，高雄也有10%的降雨几率哈。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发现突然间滴滴滴下雨了，但这个雨呢，就一下下，然后就没有办法阻挡我前往万年祭的路上。好，我们回到屏东，讲完天气，我们再来分享昨天好玩的事情啊。好，来，我们回到屏东的天气状况了。屏东呢，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哦。那整体来说，天气在屏东啊，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一样是10%。那温度25度到33度，感觉舒适，但是是闷热的。今天在屏东的风浪偏北转偏东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在屏东的部分呢，天气舒适，但是还是偏热的哈。虽然咱今嘛有较凉凉啊哈，啊，不过嘛是小刚热哦。中午的时间热起来，还是一样会把你晒伤的，还是请你要特别留意喽。那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来补充水分，记得不要过度曝晒了。那在强风的部分，在屏东是有强风特报，所以呢，在开车、骑车、走路都要特别留意风势变化跟行车安全。好的，我们讲到我昨天呢，我去参加万年祭呀、哇，万年祭真的好多人。人真的超级无敌多的，你就在这个走道当中呢，就会一直有一点就是只能够跟随着这个队伍一直往前这样子。不过呢，确实也是很好玩，有好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也有好多好玩的事物，你可以在想象得到的一些游戏齁，都会在这个万年祭出现啊。好吃的东西呢，我觉得好多哦。昨天吃了很多东西，包含像胡椒饼啊，很好吃。然后呢，还有吃什么？还有吃凉糕，那个应该叫凉糕吧。当然，饮品是确实一定要搭配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热狗、鸡排。哇，我昨天吃了好多好多

不同心呢。所以吃完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再吃，还是呢我明天再来。你有没有跟我一样会保持说，哦，你今天要把它吃好吃满，可是确实真的吃得很饱了哈。不过万年青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走路跟运动，你就一直在那边走走走，绕绕绕，然后就把你刚才吃的东西都消化了，哇，所以有没有很幸福呢？今天如果要前往很多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吃东西的同时，也要随时伴随着记得一定要走路运动一下，让自己呢吃进去的热量都能够好好的让它给怎样消化完毕啊。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雅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雅音早安。
1: 大家好，你早，各位听众，各位车跑大家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棚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接下来国道的暂停收费呢，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也就是在明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哦。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凌晨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这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你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也要提供给各位这朋友知道的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的10点的跟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5号，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的跟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情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遵循行车品。

0: 谢谢雅音，拜拜，
1: 拜拜。
2: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点46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的伙伴哈，要来说明省道跟快速道路的相关路况咯。那上线的是文慧，文慧您好，请说。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三线406.8公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台17线253公里卧龙路段管制北向内车道、北向一车道、南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10.9到11.2公里昌隆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25.5公里旗亭巷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2线17.5公里李岭大桥管制西向内侧及部分外侧车道外线尚可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国庆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文慧，拜拜。
5: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

0: 爸看个电视好了。
1: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0: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1: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4: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5: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3: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4: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51，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在市区的路况资讯哦。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提供啊，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跟仁永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是往北的方向哦，号志灯有些故障的现象，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当然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哦。另外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听众朋友说啊，要来下大树的这一个交流道的部分，要请您特别留意哦，机车的交通事故在这个路段出现，那当然请您小心小心。交通事故呢都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另外来到了台南，台南的麻豆三明路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庙会绕境活动就在麻豆的这个路段举办当中啊，你们想象一下，人很多，车子也很多，所以如果要开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相当的不好开哈。那也请您呢先来是搜寻一下这个其他的交通动线，可能比较顺畅一些哦。

好的，我们有一个路况传进来，在高雄市的弥陀区中正西路跟仁爱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温蒂漫步所带来的《如天使一样拯救》。

现在到早上8:59，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所带来的《中午一天》。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弥陀区中正西路跟仁爱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很棒的，也请大家继续保持喽。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都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接近9点钟，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我们还窒息着。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两个阶段的国庆大会交通管制。在第一阶段呢，会管制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路段。公园路呢，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会进行人车的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在第二阶段的管制呢，会管制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

0: 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是会进行车辆的管制，管制时间也是持续到下午的一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稍早有三角锥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北上 411.6 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呢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3: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日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3: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5: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4: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5: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4: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5: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4: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5: 好好好，都听你的。
1: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07，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呢？根据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在国道上顺顺顺。好棒哦，来到连假第二天，你这么早起，然后呢就开车在路上，已经开始你今天美好的行程，你真的是棒棒棒。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今天的活动不少哎，所以我们待会就带大家来了解今天的相关活动哦。先来听听广告，让广告带领你认识更多的活动资讯。
1: 嘿，今年秋天放假，想好

0: 要去哪里玩了吗？
1: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2: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气有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0: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1: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量夜空。
0: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1: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0: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3: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5: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6: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4: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5: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6: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4: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5: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6: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4: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5: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6: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7: 各式各样的活动，哇，真的太精彩了，所以呢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前往参加。今天是10月10号，也就是国庆日。待会呢晚一点，我们大概在10点钟左右呢，会为大家来联播国庆活动的相关资讯哦，值得期待。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守在电视机前面在看国庆的相关活动呢？讲到今天的活动啊，很重要的还有国庆焰火在哪里？在台东，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就是临近台东森林公园。这一次啊，国庆焰火的主题叫做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来猜猜看，这一次的焰火会来释放几发的烟火呢？正确答案是19000发。哇哦，在空中瞬间闪耀这个亮亮的夜空啊，值得期待哦。今天的台东焰火呢，也是很值得来期待跟瞩目的活动。紧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在台南、在高雄、在屏东还有什么样的活动今天会来举办。那你在参加完一个活动之后，紧接着下一个活动要去哪里呢？把它收录在你的活动清单咯。来，我们从台南先来看哦。台南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哇，晴空大游行，

是在10月10号下午的3:20。基本上啊，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呢，是每天早上9点钟就会开始了，只是晴空大游行呢是。

的同一室的啦啦队，还有佳琪女中的这个佳琪女中的一对吼，那还有非常可爱的人气吉祥物。刚刚啊讲到的这一些主角们全部通通上场之后，就会发现相当的热闹啊，就在台南的水交社晴空艺术节。接下来呢来到了台南的火车站前广场，哎，很有趣哦，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台南车站再会百年月台，还有铁道风华打卡活动，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就在台南火车站的站前广场第一月台会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哦，所以呢主要啊是因为因应这个铁路地下化。台南的市府呢举办百年平面月台的告别活动了，对不对？那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铁路地下化，好像是很多的县市都会来进行的。为了让这个铁路呢能够在更安全的行驶的状态之下，因应了铁路地下化的转变。我们原本呢在路面上所看到的铁路啊，可能都会有以后都不看到啊，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看去打卡去拍照的时间哦。紧接着来到了台南的曾文风筝嘉年华，在哪里？就在曾文水库啊。哇哇，其实很喜欢看风筝耶大白花其实不太真的很弱，我真的不会放风筝，我只会拿着风筝这样跑跑跑，可是它始终就是飞不起来耶，有没有老师可以教教我啊是不是因为我跑得太慢，还是什么样的缘故，为什么我看到旁边的小朋友风筝都可以放得这么的高，然后呢我的风筝就是飞不起来啦，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很累好的，如果呢你是喜欢看风筝在天空悠游的朋友，亲子同游要去哪里呢？曾文水库了。曾文水库呢有着风筝嘉年华，大型的风筝会飞在天空，还有鲸鱼造型、海豚造型、大型的海洋生物的风筝。哇，你想想一下，在这个这么棒的天空，蓝蓝的天空下，然后呢放着这个各种我觉得是各种非常漂亮颜色的风筝，宛如一个海洋的世界，很值得期待哦。如果喜欢的朋友欢迎把握时间前往参加2026台南曾文风筝嘉年华的活动。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高雄呢有2026左营万年祭，哇，人多多多，真的很多哈。如果你万年祭真的你就是要提早一点，然后呢把肚子空下来，然后就到现场去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走路走路走路不过啊，其实呢万年祭呢是相当具代表性的在地民俗庆典哈。那国庆日当天会以震撼的火舞秀以及传统市集为最大看点。所以呢这几天好好的把握时间前往左营莲池潭周边去好好的参与万年祭的活动哦。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2026高雄爱乐热气球。双十连假呢会移师到市区哦，移师到市区也就是移动到这个高雄爱河河西路的水岸。
你就可以看到高达28

0: 公尺的巨型高雄熊的造型热气球。不过啊，我在看热气球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我有没有勇气站在热气球里面。虽然我知道它不是那种没有绳子的，它是细流型的，意思就是它不会整的就是飞去失控这样子啊。不过呢，我就是想象我有没有这个勇气哦，我其实蛮惧高的耶。不过站在热气球里面看这个风景，哇，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挑战呢？有时候好像听说，好像距离到一个高度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风景欣赏的一种程度。如果呢，你也是想要挑战自我，你也是想要去看看最可爱的高雄熊热气球的朋友，可以到高雄爱河河西路水岸去参加这个活动哦。我们来到了高雄眷村嘉年华，在哪里？在左营的建业新村。哇，建业新村呢，你想象一下，在这个海早期的这个海军眷村的历史跟人情味，当然就是要去走走逛逛啊。好的，这个眷村嘉年华是在左营的建业新村来举办，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18.6公里，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是要使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的车流，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现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先打到中间，打到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18.6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今天去哪玩？跑跑跑跑到了屏东，屏东2026世界在屏东的活动就在县民公园啊，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这个是完全可以免票入场的哦。啊，不过你去吃东西爱开几倍啦，你进去摊位你还是得要花费用哦来购买。不过呢，你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特色摊位哦，还有这个呢是国际级的音乐演出。你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些漂亮，看到这些西洋、日本流行的音乐都会在现场进行演出哦。最后我们来到了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的活动，就在恒春民谣节，这个呢10月10号礼拜六一整天就在恒春的西门广场还有恒春的民谣馆热闹举办。想象一下，那里一定相当热闹啊。如果你是要前往的朋友，欢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抵达活动现场哦。诶，开车过去你可能停车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哈。时间来到早上9:23。
1: 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二零二。

0: 六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畜工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2: 时间到早上9点25分，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现在现场处理当中，不确定有没有完全占用到入口，是不是能够勉强绕过呢？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资讯是占用入口匝道哦，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冈山交流道入口匝道，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6公里这个路段，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好的，我们说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318.6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处理中的路况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

刚听到的歌曲，温岚所带来的《海滩》。原来我风筝放不起来，就是我跑得不够快，是不是？荣宏说要逆风，逆风来放风筝。我这样问会不会很蠢？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正在逆风的方向呢？好的，这样听起来我就是完全不会放风筝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要好好的练习。时间来到早上9:32，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有一个路段，有一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现场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来到了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镇区瑞福路跟冈山东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虽然今日放假，虽然来到咱年假的第二天，对不对？哈，阿妈心情卖放假遐尼轻松啦，意思就是巷弄街口，拜托我们速度一定都要放慢哈，注意安全还是很重要哦。注意自己的安全比，我觉得比任何事都要重要。靠别人来掌握你的安全是很难的，我们只能自己多留意，所以放慢自己的速度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早上9:30。

刚听到的歌曲魏如萱跟影子计划所带来的《我的菜》。我们先来看一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有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了点，车行速度大概在60到80左右，那就是国一北上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先前呢，因为在这一个路段有一个交通事故，对不对？已经顺利排除了，排除速度也相当的快哈。那这个路段呢，车辆明显就是比较多，从交流道要上到国道的车明显变多，这个时间点同时搭配起来，所以呢车行速度稍稍慢了点哦。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的朋友，记得现在在国道上的车流是稍微慢一点，车子也逐渐增多当中。可能啊，待会再晚一点车子就会更多了，所以呢现在把握时间齁，赶紧出门，早一点出门啊。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高雄的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是2026双十国庆，在全国全台各地呢都有活动举办中啊。总统府的国庆大会是9点到12点钟。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热闹登场了，所以呢待会呢在10点钟左右呢会为大家联播。那六都呢还有很多主要的县市都有举办相关的活动哦。在新北市呢有移师到这个三重第二行政中心来举办活动，那在桃园呢也有桃园聚力共要双十的活动，就在市府广场前来举办哦。在台中也有举办光耀国庆幸福台中的活动，那当然在高雄也有哦，高雄就在四维行政中心前的广场举行升旗，还有安排海军陆战队举全队哈来做这个战绩操演哦。其他县市例如新竹、南投、彰化、云林、宜兰，哇，都有相关的活动都在举行中，看你在哪个县市哦，好好搜寻一下你的所在县市的活动，都可以把握时间尽快去参加，尽快去享受这个一年一度的时光啊。时间来到早上9点41分。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时间到早上9:47，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哦。目前在台六一南下293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听众朋友说在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尽快前往，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台六一南下293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小心避开。好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松路跟松美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小心安全。紧接着我们来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目前看起来从永康到台南系统车辆稍微多了点，也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落在60到80左右哈，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车辆逐渐增多，也请你要注意安全。

门。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从顶金系统下左营端，车辆也多起来了，要接到平面道路要多一点耐心哦。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加紧配通要来罗庄亚的出口，这晚目前车辆有较侪哦。那未来了要来入庄亚入口吼，看起来车辆要开始挤起来啊哦，车流也开始多起来了。如果您是从国道十号来东行，位于庄亚入口要到加紧配通的朋友，现在的车速大概在80左右啦，还不错。不过呢，待会渐渐再晚一点，车流就会涌现了。如果要来使用，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现在赶快赶快赶快出门，赶快准备在路上呢，就抢得这一个，就是比较通畅的先机哈。那现在呢，时间来到早上9:50，接近10点，通常车流就会开始涌现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路况播报补充。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拍糖拍体 Eden Chen 所带来的最新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9:53，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旗山分局的警员哈，要来说明旗美地区的交通路况。您好，请说。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的员警沈品涵，现在跟大家播报目前大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旗山市区中华路、中正路、美容中心路、中山路等路段

0: 人潮车潮较多，但均顺畅，请各位驾驶人保持耐心，行进该处车辆请配合疏导人员指挥或应灯号管制行进。民众欲进入旗山区老街游玩，可以自国道十号下林口交流道后左转旗南山二一路接中华路直行进入旗山市区。交通局于中华路旗山桥头旁设置拍林停车场，可容纳200部车辆，及提防河床上规划的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沿路都有指标，可以容纳400部车辆停放，且距离旗山老街只有200公尺，相当方便。前往旗山老街游玩的民众可多加利用。如要前往内门紫竹市或是野森动物学校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接驳专车。接驳专车从旗山转运站至园区，并请民众可以留意官网的资讯。那自行开车的朋友呢，可以多加利用高120线接台28线往国道3号田螺交流道，或182线道往台南的方向等替代道路。沿路都有设置指引牌面，以避开旗山区的拥塞路段。另外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发挥公德心，不要为了一时方便违规或并排停车，影响其他用人的权利哦。最后祝警广听众的朋友国庆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平安，拜拜。
0: 拜拜。
1: 今天不论要到哪里，都要请您发挥公德心，莫讲咱家己想要来停车，咱就该停车吼，欧北乱停吼，小心。嗯，你在这个假期过后啊，收到罚单，你就会堆心肝啦吼。时间来到早上9:56，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台十七线南下140.3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在学甲路段哈，外线车道有出现了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好的，接下来 K 歌这一段歌，最新流行歌曲你应该会唱，因为太多人在唱了。来来来，开始听歌，听好歌，跟着一起来。

0: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2公里台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南下在293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甲呢，双向在10公里忠孝新村路段路面上有油渍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17线南下在140.33公里在学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

0: 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1: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吁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让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4: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5: 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6分，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陪你一起过国庆日。好的，因为呢要来提供朋友听众朋友都可以掌握国庆活动哈，所以警察广播电台国庆转播团队目前是在总统府前的广场会来进行现场的转播。我们晚一点呢高雄分台节目呢会来转播我们赖清德总统的谈话哦。那紧接着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路况哈，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与杰西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好，台十七线南下的140.3公里雪甲路段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再来是台61线，台61线南下的293公里，这个路段就在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哦，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我们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和翁北的方向哈，为永康开始到台南北通到安定，现在看起来车辆都较多哦，车辆比较多，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车辆多起来了，也请您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那当然车多路段保持安全距离相当重要。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10号国道十坡哈，调经配通要来了遮牙，遮牙要来起来咱的国道十坡到调经配通，这边目前哈双向从顶经系统到左营，左营到顶经系统，目前双向车辆多起来咯，车行速度都是比较偏缓慢的哈，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

好听的歌曲，黄小琥带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放给你听，开车的时候放松心情，听好歌。

好听吧？张惠妹所带来的《环环》，时间来到早上10:21，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六一南向293公里，也就在七股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是有轮胎皮的，派员前往处理中。那另外在台十七线南下的140.3公里，就在学甲路段外线车道上有故障车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在高雄市区的路况部分，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跟节气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瑞福路跟冈山东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好的，为了提供我们听众朋友掌握国庆活动，警察广播电台国庆转播团队目前就在总统府前的广场进行现场的转播，稍后会有高雄分台节目来转播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谈话哦。

金广团队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在总统府前国庆大会的最新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播冯慧敏。那现场呢，目前在进行的环节是国庆礼赞，标题名为玉桃献寿歌舞赞，喜迎国庆万民欢。那在国庆礼赞之后呢，待会赖清德总统就即将发表我们的国庆演说咯。去年总统在双十国庆大会的时候呢，发表以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为题的演说，除了提到国防与两岸政策、国防预算、台湾之盾、两岸关系等台湾与世界各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也提出经济发展的三大策略，扩大投资、国际经贸、护国群山，产出亮眼的经济成果，由台湾半导体以及资通讯、电子零组件等相关产业带头所缔造的辉煌纪录。此外，赖总统在去年也提到社会民生照顾，包含生育补助、长照 3.0 等，提供小孩、青年、长者更完善的照顾。那稍后赖总统将发表就职以来第三年的国庆演说，赖总统将向民众阐述台湾今年突破多项历史纪录的经济表现会如何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福利政策，并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展现台湾在世界的地位。

好的，目前现在在进行的环节是国庆礼赠，由台北市士林区三育国民小学合唱团所带来的表演哦。那三育国小呢，透过正统的声乐训练以及在地文化的传承，连年荣获全国学生合唱比赛的特优奖肯定，在10到16岁儿童合唱的组别勇夺世界金奖，荣耀校名，为国争光。三育合唱团持续稳健发展，闪耀光芒，期盼透过如天使般纯净的美声，感动每位听者的心。

待会儿即将进行赖总统发表国庆演说，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去新北市的政府前的广场欣赏我们的国庆晚会呢？如果错过了国家的相关的活动的话，不妨再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呢，在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将会释放国庆焰火。那台东县政府呢，为了因应大批的人潮涌入，特别规划了免费的接驳车，串联了火车站、转运站以及台东市海滨公园会场，方便民众前往。那由于这个活动会场呢是临近台东市区，交通便利，民众除了可以选择步行前往以外，也可以搭乘免费的接驳车。服务的时间是今天的下午2点到晚间的10点30分，班距为每20分钟一班哦，采坐满就发车的方式，并将视现场搭乘的人数以及交通状况机动加开班次，以疏运活动期间的人潮。接驳车呢将开首发站呢是在台东火车站以及台东转运站，搭乘火车抵达台东的旅客可以从台东火车站的出口往右侧步行到公车站第七月台搭乘，在台东转运站搭乘的民众则可以在转运站第八月台候车。此外，如果是搭乘飞机抵达台东的旅客，可以搭乘公路客运8128路线到台东转运站，再搭乘国庆焰火活动接驳车前往活动会场，就可以便利旅客转乘喽。那台东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国庆焰火的活动期间预期将有大量的人潮涌入，请您配合现场交通引导以及管制措施，多加利用步行以及免费接驳服务，减少自行开车所造成的停车及交通拥塞问题，共同实践节能减碳，轻松前往活动会场，安心观赏国庆焰火，共度热闹的国庆焰晚哦。那如果您不方便前往台东的话呢，今天晚间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呢也是最后一天呢，千万不要错过咯。总统府前建筑光雕展演在凯达格兰大道晚上的7点到9点30分，每半小时展演。

次哦。今年是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的十周年。十年来，光雕从影视、文学、摄影一路到国防、运动及日常生活，总统府这座百年的建筑成为一本会发亮的故事书。今年的主题是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透过不同世代的影像、记忆跟创意，带到总统府内，带到凯达格兰大道，让台湾的故事走进台湾人民的心中。

好的，在现场欣赏玉桃献寿歌舞赞喜迎国庆万民欢的国庆礼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不妨也再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今年国庆的主视觉啊。今年的国庆主视觉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英文的名字叫做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表达期盼台湾社会的团结理念。庆筹会说，本次的主题呢是透过晶片矩阵概念构成双十的图形，象征无数创新的能量，如同晶片中的每一个运算的单元彼此的串联，不仅汇集了众人的力量，也是共同推动国家向前的主要核心价值。颜色的组成呢，则是以国旗的三原色蓝白红为基底，加上光影的变化形成闪耀的晶片，象征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那刚刚我们也在现场呢看到许多的侨胞朋友以及受邀前来国庆大会的来宾们都手提着国庆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呢，除了有保温瓶、迷你灯箱，还有帽子啊，以及口罩、徽章、贴纸等等，许多的侨胞朋友呢都非常兴奋地来到我们的国庆大会的现场，一同来欣赏表演、欣赏国歌、欣赏所有的表演呢。好的，那我们现场呢目前已经看到赖总统就位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总统府前广场的最新状况，让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发表的国庆演说。

0: 那边。
1: 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

大会主席、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斯瓦蒂尼王国恩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祖玛王妃殿下、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古乌龟司会长、友邦及友好国家的庆贺团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海家好，来好。今天我们齐聚在总统府前，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共同为台湾喝彩，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人在台湾或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无论我们来自不同世代、不同职业，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都

立足在同一个台湾，也共同承担一份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生活更美好，让下一个世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面对飞弹威胁，台湾人民依然勇敢走进投票所，完成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追求，用手中的选票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30年来，我们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今天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创造繁荣，也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过去一年，世界并不平静，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全球经济面临关税、能源以及红色供应链等多重挑战。然而，台湾没有退缩，反而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展现令人骄傲的韧性。就像台湾健儿在亚运表现精彩，于凯文跟黄思源在软网场上一球又一球拼出第一面金牌，王冠宏在泳池里破浪，游出我们28年的期望，还有傅兆璇在大雨里腾空一跃，跃出田径60年来最荣耀的一刻。林玉婷也不负所望，连续2届勇夺金牌，谢淑薇与梁恩颂，张浩晴与吴芳贤，更在网球女双金包云。所有的运动选手表现都非常精彩，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与骄傲。感谢百工百业的打拼，经济表现也非常亮眼。今年光是上半年，最新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在外交上，台湾也一步走得更远。今年我前往斯瓦蒂尼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恩斯瓦蒂3世国王陛下的热情接待，以及王母陛下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见证双方在能源、农业、医疗、妇女妇权以及教育文化上的合作。萧美琴副总统访问帛琉，深化医疗、农渔业、基础建设以及永续观光的成果，并应邀赴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让台湾的声音在象征欧洲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场域被世界听见。而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

台湾在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与基础建设都名列前茅，一举冲上全球第四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也是政府携手无数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点一滴所勤奋打拼的成果。我要邀请所有国人同胞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自己喝彩。在战争与威权扩张、全球秩序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的答案是勇敢、自信地打造三滇之城。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赞美，而是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也是台湾愿意承担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三滇之城是建造在富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三滇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台湾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家是否进步，不能够只看产值与出口，更要看劳工待遇有没有提高，家庭负担有没有减轻，长辈是否受到照顾，以及年轻人是否相信，努力就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面对少子女化，政府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基础上，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以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建立更完整的家庭支持。我们规划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友善职场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面对超高龄社会，我们推动健康台湾国家政策，从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照护，到改善医疗工作环境与护理人力，让国人不只活得长寿，也要活得健康。今年上路的长照 3.0 进一步整合医疗、社福、社区与科技，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获得照顾，也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多一分支持，少一分辛苦。面对居住压力，我们持续推动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透过直接新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有新增都市更新分回以及容积奖励等多元方式增加供给，并调升婚育宅比例，实施清安 3.0， 提高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安居才能乐业。

居也才能够让年轻人勇敢成家，追求梦想。面对缺工与人才不足，我们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坚持本国劳工为主，跨国劳动力为辅，以加薪联动增聘人力，放宽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留用限制，并推动国对国直接聘雇。我们也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扩大国际人才与外籍生来台留台的机会，让企业补足人力，也让劳工提高待遇，让人才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社会安全同样是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面对诈骗，我们将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列为常设性任务编组，整合内政、法务、诉花与金融监理力量，串联检查金融及平台业者，从广告、通讯、账户到金流，阻断犯罪链。面对毒品与毒驾，政府持续推动新世代反毒政策行动纲领，强化缉毒、验毒、戒毒、试毒与防毒，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运用唾液毒品快筛，加强路检，及时阻止危险驾驶。人民辛苦累积的财产，每一个家庭珍贵的生命，政府都要全力守护。政府也积极推动修法，毒驾初犯最高罚150,000，拒绝轮测重罚270,000，累犯罚款不设上限，一律吊销驾照，强迫没入车辆，同时乘客也将连带受罚。政府会从严执法，绝不宽待。面对能源与气候挑战，我们以稳定供电、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为目标，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与电网强韧建设，也会依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以及安全标准，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口号上，必须建立在安全、专业和责任上。我们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也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世代永续。山巅之城的高度不是政府自己宣告的，而是由人民的生活一层一层筑起。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民主不只有选择的自由，更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就像盐虽然微小，却能调和百味，防腐保鲜。台湾的国土不大，但我们守护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不让威权侵蚀珍贵的普世价值。我们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我们深知冲突的代价，因此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然而，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

0: 相信
1: 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因此，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我们也透过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准备，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量能，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与医疗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时，社会能够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协助彼此。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国人，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准备，都是为台湾的和平多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城门要向世界自由开放，让世界的光照进城里，城中的光则以创新、平等与良善为世界带来希望。光不只照亮自己，也让他人看见方向。台湾的光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勤奋，来自产业的创新，也来自我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成果的选择。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也能够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我们不会停在今天的成就，行政院正加速推动13项核心战略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等5大信赖产业，以及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 AI 新十大建设所聚焦的3大核心科技，还有关键矿产、生技医疗、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基础公共建设及都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造园观光等6项重点产业，来确保台湾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也透过1000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提供融资、人才培训、数位转型、净零升级与国际通路支持。科技产业要继续向前，也要带着传统产业一起走。

0: 龙头企业要走向世界，也要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扎根。台湾不能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经济的光也必须照进人民的生活。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薪。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更少的负担，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老农津贴每人每月10000元，国民年金每人每月5000元，弱势家庭等6大社福津贴也全面提升，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台湾的光不只来自科技，更来自我们如何对待每一个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我们要继续推动性别平权，让每一个人不因性别、族群、背景或身份而被排除，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自由的追求幸福。在国际上，我们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与永续发展合作，回应伙伴的需要。台湾的专业与善意化为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台湾 can help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愿意分享能力、承担责任的承诺。台湾的光要跨越国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亲爱的国人同胞，再过不久，我们将迎来9合1地方选举，选贤与能，不受威胁利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立足的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3滇之城不是因为没有分歧才发光，而是因为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总统的责任就是凝聚力量，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我会以务实治理筑起3滇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各位国人同胞，让我们团结一起，为下一个30年的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竞争力的优势，让下一个世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天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10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10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

0: 那目前在我们辖区齁，一共有两处的交通改道，还有一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齁，也就是我台二十线88K+540盛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齁，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齁，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齁，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档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二处的改道路段齁，是在我的台二十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齁，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急配路面通行齁，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齁。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齁，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齁，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伐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啦，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齁，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1: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0: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1: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1: 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成。

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悠闲的午后，来一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2: 欢迎收听最好的时光。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12分，今天呢是10月10号国庆啦，也是国庆连假的第二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当然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各地的车潮人潮都非常多，而且今天三天连假其实也有很多的活动在各地举办，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去参加。我们马上呢，在节目的一开始，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队播报员美君，来我们会诊一下高雄市的路况消息哦。美君早安。
1: 在早，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早安。在11点钟之后，我们看一下高雄各地车流量的一个部分哦。那目前在中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大致上呢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北上的冈山地磅要来到高科，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国道三号目前田寮交流道经过中寮隧道，一路来到斜张桥双向，也都大致上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东向要下旗山的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西向要下自由路出口会有排队的状况。台88线呢，目前高雄路段万大桥一路来到五甲系统，五甲系统来到万大桥双向也都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在平面道路部分呢，目前交流道下方像是在三民区的九路一路高速公路西侧，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中正路在高速公路周边车子有在增加了，不过大致上还算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下方呢，目前在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及周边，还有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在前镇呢，目前中山中安路口周边车子也会比较多，提供给您做参考。那接下来要提醒您哦，目前左营呢正在举办万年祭的活动，所以如果要前往万年祭这边来参与各项活动的话，跟您说明一下，在待会会实施交通管制，配合市集活动哦，所以呢从10月7号到10月11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左营下路历史步道衔接左营下路还有左营新路莲潭路围起来的这个范围呢，包括原地路从左营新路到莲潭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那配合火狮彩街嘉年华暨烧化游行活动，在10月11号，也就是

明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新庄子路，新庄子路从翠华路到胜利路之间，胜利路从左营大路到翠华路之间，电仔顶路从左营大路到历史步道之间，还有皮

0: 上的八点，明潭路跟环潭路口禁止车辆进入。那洲仔北街往西以及环潭路往北是实施单向通车哦，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国庆连假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美君，拜拜，
0: 拜拜。

好的，在这三天的国庆连假，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昨天呢，我也是跟家人一起出去走走了，就把握一下难得的假期哦。然后我们去了嘉义，最近嘉义这几年是不是盖了很多城堡？对，也去就是去城堡参观了一下哦，想说公主要回家了，没有啦，开玩笑的。然后呢，逛完城堡之后拍拍照，然后晚上再去台南逛了大东夜市，就发现哇，这大东夜市还真大哦。也很幸运，就是台南不愧是美食之都嘛，就随便买了几摊都没有踩雷耶，好幸福好幸运哦。

今天记得好像是在博二吗，这边好像有关于啤酒的活动，还有这个打狗记听音乐的活动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去逛逛的话，想要听音乐，在博二这里也是有蛮多活动的。不过如果要参加那个啤酒活动的话，记得喝完酒不要开车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先来为您汇诊目前在国道上收到的交通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有货车抛锚在路间，请您小心。在国一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有一台货车它是抛锚停放在路间。另外呢，在台八二的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再来，我们看到在高雄市楠梓区的高南公路往北的方向，在加油站前三部机车的事故，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了。高南公路往北的方向，在台塘加油站前三部机车的事故，请您小心留意。还有，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呢，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还有冈山区的百米路林浩前同样也是汽机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自由二路和至圣路路口，最后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62巷和这个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里也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节目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是不是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像我？

提醒您，目前呢在台八二的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掉落了木板。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有货车停放在路肩哦，目前是抛锚停放在路肩，请您小心留意。

收到了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所以呢，占用了所有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呢都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如果您正在原本要预计来行驶这个国三南下的长治入口的话，现在呢要请您改道行驶了，现在有事故在这里处理当中，所以要请您改道国三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再来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其实目前呢国道上的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落在平均40到60公里。另外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可能需要排队哦，走走停停不太好走。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的，所以都欢迎您现在这个时间点要来利用，都非常欢迎啊。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随时拨打警广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来自许慧欣的歌曲《泪水的尽头》。
1: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1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挡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急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2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4: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3: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4: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3: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
4: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3: 3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5: 国庆3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8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接下来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长治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有开放部分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持续封闭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只能说这个路段现在呢入口匝道是不太好走，是可以通过没错，但是呢还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故，所以还是不太好走，建议您还是要改道行驶，如果不想要排队的话请改道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现在呢有事故发生，所以还在处理当中，可以通过但是呢还是建议您改道啊。

再来还要持续提醒你的，还有在国在台八十二线，在台八十二线的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是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新路和莲潭路的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还有冈山区的百米路零号前，左营区自由二路和至圣路的路口，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在左营区的都会快速公路，在靠近翠华路匝道的地方，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话呢，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下一首呢是来自庾澄庆 On My Way。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要去看国庆烟火呢？这次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那台北好像也是有的哦。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有没有人是要前往台东看国庆烟火的？这次主题叫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从晚上的8点钟会开始，整个展演时长大概是30分钟。在台东市卑南西出口出海口南岸，那主舞台是设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国际地标。

那台北101这里也有国庆展演啊，是晚上的10点开始，大概是14分钟的时间。那有1分钟的序幕烟火，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然后还有3分钟的压轴烟火。这边呢是台北101和台北市政府一起联合举办的这个国庆的展演活动，不知道你会想要去哪一场呢？不过呢，我觉得既然可能都要去台东的话，就会顺便去看看海，晚上再去看烟火，好像也是蛮放松的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林夕子《云端漫步》。

我们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刚刚收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先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现在呢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那这边呢也是没有回堵的车流哦，您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另外呢还在处理当中的路况是在在台八二的东向 9.6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您，目前呢收到在大寮区的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现在有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左营区的都会快速公路在靠近翠华路的匝道这边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左营区的左营新路和莲潭路路口事故处理当中。我们刚刚还有收到是在南子区的高南公路往北的方向哦，在台塘加油站前三部机车的事故也是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的通过。

0: 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就像白痴一样》不敢讲太大声，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分享给你哦。时间来到了时间早上的11:59，待会呢整点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呢再回到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在这个回去之前在连接总网之前呢，再次提醒您哦，我们看到在台82的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块木板，那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楠梓区高南公路往北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有发生3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稍早呢是有收到在国一北以上的341公里过高科有货车抛锚在路间，不晓得这台货车还有没有停放在这里，也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更新最新路况哦。那时间来到了12点，连接总网，待会呢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待会见。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市的朝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正在下客运，请小心。台中的中兴路往大雅过了经贸五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已经解除管制。新北市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也多。国一北上230.5西螺交流道匝道口有事故。那新店现在乌来立体停车场目前是满场了。还有要提醒朋友，今天故宫博物院因为免费入场，所以车人非常非常多，车也非常多，停车场完全已经满了，那么一路也都在塞车，所以如果您还是要去故宫博物院，请务必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台六十一线北上2到0公里八里到淡江大桥车多，台二线西行57.9到53.6大武仑到外木山车多，还有台六十五线南下10.7到12公里土城这边车也多。目前台十四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六十一线的双向94到102后龙到竹南目前是施工的哦，那北上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拥塞的话，您可以从台六十一线从西周右转，转到126线道，再右转中华路，走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级到台六十一线续行哦。那请各位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

0: 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9，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每次讲到这里都有点打结。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样收听着好听的音乐，那搭配路况消息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首先呢要来再次提醒您哦，刚刚收到这个在台82东向的 9.6 公里，是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还有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是在左营区的都会快速公路靠近翠华路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左营的左营新路和莲潭路的路口，大寮区的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最后是左营区的莲潭路400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的路况是顺畅好走的哦，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耶，所以如果你现在要来出发的朋友，这个时间点都非常的方便哦，都非常好走，不用担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

可以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冻结》。

0: 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一样有重要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朋友哦，首先是有关这一次哦，接下来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的凌晨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乘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3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才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连假3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向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有关国道一号的施工封闭讯息。国一预计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5号，连续4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是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英，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

说呢要去嘉义故宫南院参观哦，哇，其实前阵子我也刚去完这个嘉义故宫南院，我觉得每次去这种博物馆啊，就会觉得心情沉静了下来。那时候有一个展览是错字展吧，就是展出古文，就是古人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其实也会写错字哦，那写错字他们怎么改正呢？以前没有立可带的话他们是怎么改的，其实还蛮有趣的。但这个展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诶，但上次看完是觉得还不错，觉得很有趣。另外也有朋友说今天要去旗津，哇，感觉旗津也是很好玩呢，不过天气真的好热哦，要记得多多防晒哦，多补充水分。

今天呢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我偷偷在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问大家说，今天连假第二天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计划要去哪里玩，有些朋友

那也有朋友说啊，今天呢跟我一样在上班，那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在空中帮你加油。那也有些朋友选择说在家休息，好的，在家休息也不错啦，利用这个连假时间好好放松一下。

如果呢要去万年祭的朋友，今天在左营有万年祭的活动，应该现场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所以真的要记得，可能车子要停好哦，不要乱停。那如果想要停远一点再走路过去也是 OK。 那如果没有要去万年祭的朋友，要记得要避开这个莲池潭周边道路，因为相信到了越晚，这个人潮跟车潮会越来越多。 另外呢，今天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去参加，不管是哪个活动啊，有需要喝酒的话呢，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再次提醒您，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八二东向的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请您小心避开。 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糯米团《原地打转》。

听到来自糯米团的歌曲《原地打转》。虽然这个世界常常在推着我们要往前啊，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也不用就是一定要什么事都要冲冲冲啦，有时候原地打转一下，原地休息一下，再准备好了之后再继续往前也不错吼，不要太勉强自己了。突然跟大家在这边说什么，突然讲这种心灵鸡汤的话。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台八二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木板，目前在中间车道有木板散落，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再请您小心留意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来补充，目前呢在高雄市区又收到两个最新的事故点，一个是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和本宫路的路口，是大型的重机和机车的事故，另外是全镇区的翠亨北路跟镇海路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一样要小心避开哦。在左营区的莲潭路400号前，这起的事故都还在处理，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12点半，我们要切回总网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景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岁生日，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山巅之城为题发表了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

0: 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1: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0: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1: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0: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我国今年经济表现突出，赖清德总统在演说中也强调，政府将透过多项社福政策、加薪减税及普发现金10,000元等方式，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吕明宗的报道。赖清德总统一早在总统府内接受各国代表团致贺，随后已发表国庆演说。总统表示，国内全年经济成长率有望突破 11%， 创下39年来新高，股市飙涨也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世界竞争力排名创下历年最佳。因此政府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国人过得更好。除了住宅政策减轻负担、照养长者，明年开始也将推动成长津贴，支持家庭，守护台湾未来。
1: 从明年开始推动0-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
2: 总统说，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资源有限的岛屿也能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力量。政府推动各项政策，建立稳定能源，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并将经济的光照进人民的生活。
1: 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级，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 赖清德总统也表示，社会安全是台湾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政府将持续打击诈欺和毒品，也吁请国人同胞团结一致，为下一个30年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力的竞争优势，让下一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2: 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今年国庆大会集结了全国各地超过20组的表演团队，从原乡史诗、客家创新、青年活力到钢铁国防，全方位展现台湾坚韧社会防卫能量，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吴依妮的报道。
3: 各位村民，115年国庆大会以 Together as One 为主题，序幕暖场由纳鹿湾五岳剧团带来熟悉的部落广播。客家委员会呈现跨界八音组曲，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则带来充满朝气的行进管乐。简韵珍老师说，
4: 那我们今天表演内容就是让孩子展现他们青春活力的一个桥段，因为我们以14岁的小孩为主
5: 唱国歌。
3: 今年的国歌领唱由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县合唱团及金门儿童合唱团组成。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副执行长陈和海说，
6: 其实孩子们是蛮开心的。

0: 开心而且很兴奋的，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讲说，这个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1: 典礼压轴的国防展演同样震撼全场，宪兵快速反应连出动65辆新式挑战者重机，并配备国造红准近程反装甲火箭弹。警政署则展示维安特勤大队与警用无人机队。最后，在空军雷虎小组红蓝白彩烟冲场的轰鸣声中，为115年国庆大会画下完美句点。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而今年的国庆吸引了超过4000名海外侨胞返台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齐聚一堂，感受国庆现场的气氛。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4: 国庆大会现场旗海飘扬，海内外民众齐聚一堂，共同欢庆国家生日。来自日本的林小姐今年特地返台参加国庆，感受与海外截然不同的氛围。
5: 第一次参加，那因为每年都听很多的这个前辈说回来参加很多这种活动哈，所以今年也特别回来，非常的嗨，非常的开心。当然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人在国外，跟在本我们自己的台湾本地的那种氛围还是真的是不一样。
4: 另一组来自纽西兰的侨胞夫妻也是首次参加国庆，庆典结束后，两人还安排金门之旅，希望让曾在金门服役的先生重游旧地，重温当兵时的回忆。
6: 我们报金门游，
7: 他在金门
8: 当过兵，我呢在那边有盖过碉堡，第一次，所以特别兴奋。
6: 重游他的以前上班的地方，当了2年，在那做了2年军人。
4: 海外侨胞把握国庆机会返台相聚，透过参与庆典与旅游，感受台湾的人情与风景，共同庆祝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确保国庆庆典可以顺利举行，警政署等维安单位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在总统府周边，并且运用科技设备强化监控。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指挥，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顺利完成维安任务。任南新的报道。
1: 国庆大会今天登场，警政署完成整体维安规划，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总统府周边重要路口及制高点，设置拦截点，并运用科技设备监控，强化总统府、捷运站及人潮聚集处警戒。空域部分则加强空飘气球及无人机监控，必要时启用干扰设备，防范突发状况。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制高点协调管制中心坐镇指挥，他表示，今年国庆展演纳入警用无人机、特勤车辆及警犬队，并结合警专学生、义警、义消、民防及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力量。
9: 那今年的国庆展演，警政署安排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各项车辆及警犬队参与，游行则结合警专学生以义警、义消、民防、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韧性与决心。
1: 张荣兴署长也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以及民众的体谅与配合，让国庆活动安全顺利完成。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巴拿马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56发生规模7.7强震，随后伴随一连串的余震，震央在巴拿马中部埃拉维神的小镇，深度只有12公里。震央附近多处建物倒塌，道路毁损，全国各地展开疏散，并一度触发了海啸警报。巴拿马官员表示，目前有数人受伤，没有接获死亡或失踪的通报。巴拿马总统穆里诺表示，这是重大灾害，已经宣布全国学校停课，机场暂停起降。国庆连假，桃园警方持续落实勤务，巡逻拦查违规自小客车，一举查获了5名越南籍失联移工。进捷的报道。
10: 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当时在桃园区复兴路执行勤务，见自小客车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发现车内有5名越南籍移工，且个个神情紧张，疑似有逃跑意图，立即控制现场并通报警力支援，其后线上警网赶到协助清查一干人员身份，发现29岁驾驶朱姓男子和车上4名越南籍移工都已经被通报失联，且朱姓驾驶还因为涉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于是在确认身份后 依规定将五人移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7: 五名外籍移工见到员警立即准备开门逃逸，员警立即喝止并呼

0: 礁支援，警网迅速赶到控制，经查均已通报失联，后续依规定移请收容。
1: 桃园市警局表示，国庆连假期间，桃警团队持续坚守岗位，执行各项勤务，并加强交通违规取缔和可疑人车查查，透过及时应处及警力支援查缉不法，具体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号要在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登场，除了热气球细流体验，还有光雕无人机的展演，增添亮点。魏金妮的报道。
3: 之前受到天后影响改期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跟18两天在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市长黄伟哲说，
4: 要搭热气球先不用到花东，也不用出国，在10月17号18号来台南就有480个名额来等着您，所以欢迎您一起来。那这个 CP 值很高，你搭一次热气球不仅是可以饱览一些美丽的风光，享受一下这个开心的氛围，现场还有很多名摊，很多小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3: 观光旅游局表示，去年首度在市区举办就吸引超过9万人次参与，今年除了延续热气球激流体验，也加入了光雕无人机、亲子游乐还有特色市集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憩需求。10月17号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元素，透过夜空中的可爱图像展现城市特色。更多活动详情跟交管资讯可上台南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是全台最大牡蛎产区，县政府推出了东石科营业中的行销活动，邀请民众走访产地品尝东石鲜科。周若谦报道。
5: 嘉义的牡蛎年产量超过6000公吨，占全国大约 45%。 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溯源制度，目前已经有634户养殖蚵仔的农民登录溯源条码，并建立产销履历及剖科场域的示范。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东石的蚵仔知名度高，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确认产地来源。
6: 那现在整个建立生产履历大概已经占了91%，所以方便我们消费者那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那是不是真正的当季蚵仔。那基本上是要跟大家提醒，开始东北季风来了以后啊，蚵仔慢慢的散去，所以现在吃蚵仔也是还很重视哈，而且又应景应节啊，大家都有需要。
5: 县府表示，活动到11月1号，民众可透过嘉义县牡蛎资讯平台认识溯源制度及合作店家，也能参与打卡集章活动，认识嘉义县牡蛎产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文化部第十届成功新秀舞台汇集了12名新世代戏曲接班人，要将不同的剧种联手带到舞台，让观众大饱眼福。吴怡妮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指出，成功新秀舞台迈入第十届，累积130位新秀参与，其中更有25位入围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今年的主题相伴正当时，传递一位青年演员要成为主角，需要经年累月累积舞台能力，还要一路上艺师辛苦打磨和同僚的无限支持。
8: 对成功的意义，我不仅仅是成师之功，最重要的是新秀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时候，他要懂得感恩，而且也要知道承担什么责任，未来要做什么事。相伴正当时，对新秀来讲应该是回馈的时候。
7: 今年成功新秀舞台即将登场的新秀包含台北木偶剧团荣获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偶戏主演奖的廖群伟，唐美云歌子戏团的吴怡珍，人间国宝王金英的爱徒乌猫戏出的朱亮熙，还有本次唯一入选的外台戏班圣渊戏曲艺术方的年轻团长周胜渊，总共12位新秀，演出时间从10月16号到11月1号，邀请观众一起来看经典剧目在世代间流转。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

阴，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0: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再次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50分，吃饱饭了吗？我们现在为您汇整最新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0.1公里，好的，我们再次来确认一下哦，刚刚提到这个路况消息的部分，好的，现在已经收到了排除刚刚想要跟大家提供的，这个是稍早在国一南下的350.1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哦。那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台82的东向9.6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木板，这个路况呢到现在还没有排除，所以再请您小心留意，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再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了。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的路况现在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

除了说今天有蛮多的活动，刚刚还有看到一个还蛮酷的哦，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车子的，如果你是爱车的朋友，今天在左营眷村这里呀，有经典名车的大集合，有一些很难得的经典老车都展示在这里哦，有一些像是伟士牌的经典机车啊，还有金龟车啊这种。 好像如果你是喜欢老车的朋友，诶，一定要来这边看看哦，在左营眷村。哇，看到影片了，真的好厉害，好多台金龟车哦，哇，超级厉害的。那也很多这个一些可能我对车也不太了解啦，但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车子，但都是偏复古的，所以你是喜欢老车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哦。<笑>

来自黄立行的歌曲《冷水澡》。现在这个天气啊，其实晚上渐渐转凉了，好像不太适合洗冷水澡咯。像昨天啊，我去晚上跟家人去逛夜市的时候，觉得哇，这天气逛夜市真的是刚刚好诶，因为太热就会觉得全身黏黏的。那现在正好就是吹出来的风都是凉的，再配上可能夜市比较热啊，就觉得这个天气逛夜市真的是刚刚好。而且感觉晚上在外面走走，配上这个天气，其实真的会觉得很舒服啊，就不会觉得身体黏搭搭的。所以呢，好好把握一下，可能再过一阵子，又变更冷了，又不想出门了。我们先来为您补充，现在在左营区的崇德路和立大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冈山区冥想路33巷19号前，三民区明诚二路和民族一路路口。苓雅区的五福一路和民权一路路口，还有在三民区鼎富路和鼎贵路的路口，都有事故处理中。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李友廷未完成的歌《

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钟，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五十。

16.5， 五羊的中立转接到中线有散落物。台74线东向的 15.5， 北屯二匝道入口路间小客车事故。台中中兴路往大雅过金茂五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增加的。国一北上212.8路段抛锚车在这里，拖吊车在现场。在冈山北路跟本公路大型重机跟摩托车的事故，林雅32路跟光华一路是有事故的。另外要提醒朋友的是，台中的新公园版周边车多，而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像是在故宫博物院哦，今天因为免费入场，人非常非常的多，停车场已经满场，而道路也都在塞车。如果您要过去，务必要搭大众运输工具。现在在台北的交管，像香堤大道、市府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这里都在进行这个活动交管哦。那像国庆的交管，市府路、松高路、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目前是假日的常态封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你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4: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5: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6: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5: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7: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6: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9: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4: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8: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9: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星黛。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一样听着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好的，我们看到呢，现在收到有个掉落物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2.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帆布，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呢，我们收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还在持续当中的事故是在左营区正德路和曾子路路口，以及崇德路和立大路路口。冈山区的明享路33巷19号前，三民区民生二路和民族一路路口，林雅区五福一路和民权一路路口，还有三民区的鼎富路和鼎贵路路口，林雅区三多二路和光华一路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最后是冈山区的冈山北路和本宫路的路口，这个事故是大型的重机车跟机车的事故哦，重机和机车的事故，这个路况呢感觉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还在处理中，请您小心的避开。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记得呢，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感谢你的热心帮忙。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国庆连假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其实呢，这个连假我们先来介绍台南这个活动蛮特别的，也就是呢台南这个铁路地下化的第一阶段即将要来通车了，所以呢台南市府呢也特别规划了一个活动，叫做台南铁路风华再见这个系列活动，那就是会包含说

铁轨这个铁道的巡礼呀、啊、展演啊、打卡祈福等等多元的活动，希望呢可以让这个市民朋友还有旅客共同回望百年的铁道记忆。那一方面也是迎接这个城市交通的新篇章啦。那这系列活动呢有包括什么呢？是希望民众可以呢一起到这个铁道地景还有台南火车站内的一些景象合影之后呢，完成打卡分享还有标记，在这里好像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但是也是限量的，不知道现在是领完了没有哦。就是连假三天，总共是1000份，感觉也是会很抢手啊。另外呢还有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有推出一起平安众神御守的活动，是串联了守庙天坛、开基玉皇宫，还有台湾府城隍庙跟大观音亭祭祀点心祭宫等等这个4间的寺庙，然后一起呢跟这火车联名吗？合作推出了限量的平安福袋。那在这3天的时间内呢，也有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观光旅游局观光局呢有办理再会百年月台的活动，在台南火车站前这个广场还有第一月台有设置大概是4座的怀旧车厢，还有一些拍照的道具可以让民众可以打卡。那这3天呢都有快闪的行动剧哦，在这里也有街头艺人的演出跟鱼头君互动。大家知道那个台南的吉祥物鱼头君吗？其实很可爱呢， 他好像是有红到日本去，就是一颗那个石木鱼头，很可爱哦。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大家一起帮这个百年车站呢留下一点点的回忆啦。我看到最近呢很多短影音，就是台南人呢也发了很多就是关于自己可能对火车的记忆，看到也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是同样火车，但在每一代人心中留下的记忆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把握时间赶快来去拍照打卡一下。在台南呢，在这次的连假还有在水交社文化园区有规划丰富的系列活动，这边呢叫做晴空艺术节，这个还有一个最受期待的活动叫晴空大游行，在这里其实也是邀请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亲子手作啊，还有一些军事闯关游戏跟接力表演等等。那在这里呢园区还有提供亲子的飞行服体验，可以让大小朋友都化身成一日的飞行员，跟战斗机留下帅气合影。那个水交社呢也就是可以让民众朋友在这里感受一下眷村还有空军的文化风采啦。在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呢也有大游行的活动，可以大家在这里参加游行之外呢还可以顺便逛逛特色的市集。台南今这个连假活动还真的是蛮多的哦。另外呢在我们快速介绍一下哦，在台南市街区也有欢乐派对，这个欢乐派对是在10月到12月哦，每个月呢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和乐广场举行。那今天是首场，会在下午3点半来举办哦。那在这里也是有很多的表演团队会在和乐广场，还有这边是靠康乐街的广场还有靠环河街的广场这2处进行定点的演出。再来呢下一个活动是好米记，台南好米记这个菜旗鸭道正走。台南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鱼头君的吉祥物很有名以外呢，最近还有一个超人气吉祥物叫做菜旗鸭。这个鸭子呢就是取这个菜市场的谐音梗啊。

这到底是什么活动？这个好米季有一个很巨型的彩绘稻田景观哦，在后壁金寮老街旁。

这个一些市集活动啊，然后还有在这里有禁岛的行动哦，应该跟禁滩一样哦，在这里维护一下这里的生态，还有台南运河100摄影展等等。 好的，那就介绍到这里。台南今天活动也是很多，所以要去台南的朋友应该也是不会觉得找不到地方去啦，很多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哦，那感觉也是偏一些文化体验相关的活动。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许富凯《甘心》。

听到歌曲来自何心碎，现在怎么办？再次为您提醒哦，目前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2.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帆布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南下在312.5公里过了安定，在内线车道有帆布散落，请您小心避开。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左营区的正德路和曾子路路口，以及呢崇德路和立大路路口，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军校路和

海公路的路口，这里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大寮区翁源路130-6号前，以及冈山区的明享路33巷19号前，三民区民权二路和民族一路路口，林雅区的五福一路和民权一路路口也都是有事故的。三民区鼎富路和鼎贵路的路口事故处理当中。以上呢是高雄最新的事故地点，也是要请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最新消息，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热心帮忙。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台南的活动，那接下来要介绍高雄了。今天高雄真的是蛮多活动的哦。首先呢是万年祭，从7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一路会到明天礼拜日，在莲池潭周边登场，有传统火狮开光，还有采街行进的活动，民俗技艺展演，还有大型的夜市。这个万年祭真的是逛不完啊。那每一年真的人也是非常多，所以如果呢你是要去万年祭的朋友，请注意安全，那也要记得把车子停在该停的地方。如果没有要去的朋友，也记得在可能晚上接近傍晚的时候就要来避开莲池潭周边道路了，感觉人潮车潮都会很多啊。我是有看到朋友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就已经说啊，这边好塞好塞。再来呢，

来自 Mrs 的歌曲 Darling。他们的团名叫做 Mrs. Green Apple 绿苹果。

我们看到呢，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的路况其实都还算顺畅好走哦。一个路段不太好走，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道10号顶级系统西行下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请您小心留意了。再来，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还在处理当中的事故，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军校路和海公路路口，还有正德路和曾子路路口，大寮区的翁源路130至6号前，紫关区的中正路487号前，林雅区412路111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

时间来到下午1:49，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自黄明伟，没什么大不了。

听到歌曲来自黄明伟，没什么大不了。副歌很可爱，你如果觉得心情郁闷的时候没关系啦，你可以去洗一个澡，或者你可以去赛一个跑，总之就是找事情给自己做。

我们收到目前呢，在台八二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了。再请大家，如果行经在台八二东向28公里到30公里这个之间呢，如果有行经到这边的朋友，要小心留意，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中和交流道路段目前已经通知。再来呢，是台八八的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路段，在中线车道有掉落帆布，请您小心留意。台八八西行靠近大发中间车道有掉落帆布，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梓官区中正路487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以及林雅区的四维二路111号前同样也是这个汽机车的事故处理中。左营区海公路和军校路路口这个交通事故也依然还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时间过得非常快，一转眼呢，3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过了。今天这个10月10号国庆连假第二天，祝福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放松愉快的连假。那时间也来到了下午1点55分，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咯，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蕙《梦不到你》。

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现在都清理完毕了。但持续请您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4公里过了院里，之前路间的抛锚车停放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多加留心。省道部分，台14甲线回报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另外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全数回报满场，建议您可以的话呢，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路边停车。而另外省道台61线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道缩减，再加上今天因为北上的车辆比较大，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容易遇到拥塞的情形，所以建议您呢提早来做改道，尽可能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这一段的施工拥塞路段。另外看到现在台88线西向接近大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台82线东向28到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中山楼前，也就是阳明路一段跟新园街口这一段，看到因为连续假期的关系下山车流较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而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匝道这一段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龙路。而在孟栅路三段跟秀明路交叉路口这里的事故也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台北市孟栅动物园体外停车场已经满场，那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号，新雅国中地下停车场同样回报满场，这个地址是在信义区松德路200巷18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后继酒会的交通管制还没有解除，所以说大家特别留心的是管制范围中山南路以西跟贵阳街以北，还有襄阳路以南以及重庆南路以东这个范围内呢都还在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4: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

0: 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指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附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2: 金代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9，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00-5:00的维肯来派对，我是主持人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南部地区今天多云到晴，白天高温大约32度至35度，体感是比较热一点哦。另外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桃园到台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的风力比较强一点。南部地区台南市屏东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呈现的是黄色灯号，提醒海边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哦。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是八级红色警戒，嘉义县七级黄色灯号，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紫外线指数也都是七级。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麻烦多多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也建议有计划要出门的听众朋友加强防晒，才不会晒伤哦。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国道三号要南下的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的中线车道有胎皮掉落，以及呢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另外在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Either Crinkart。

听到的歌曲来自 BTS Fake Love。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八号要西行台南系统的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在刚刚的2:06呢，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刚刚有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要北上水上系统的入口，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到入口匝道，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目前呢是有事故哦，占用到国道三号要北上水上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在国道三号要南下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的中线车道有胎皮，以及在台88线西行要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帆布掉落，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些路段的朋友们，都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刚刚啊在2:00的时候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要北上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

另外有收到消息，目前呢在台86线要东向接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车辆，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哦。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目前在台86线要东向接国道一号南下，稍微是有点回堵的情形。

持续要提醒开货车装载货物的朋友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要严密的覆盖并且捆扎牢固。如果货物不小心脱落，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提醒开大车的朋友们，绝对要特别留意了。前几天啊，我看到电视的新闻，在国道一号台南新市的路段，有一台连接车运船的铁架不小心掉下来了。没有想到这些铁架不小心掉落，它占据了好几个车道，总共有43台车遭殃哦，停在路间。那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0月5号星期一晚上7点多，国道一号要北上316.3公里台南新市的路段，因为铁架掉落的关系，导致后方总共有43台车闪避不及，车体受损，还有

轮胎破洞，所以停放在路边。这起事故非常的严重哦，我看到新闻的当下呢也是吓一跳，所以提醒大家出发前一定要检查，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了。但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怪美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怪美的。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三号南下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中线车道的胎皮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水上系统的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还有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国道三号水上系统入口匝道。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掉落物的消息，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到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及在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小心避开。时间来到下午的2:27，等一下2:30呢，我们一样会把时间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王世贤《浪子情》。

0: 景广新闻。
1: 国庆大会上午圆满落幕，为了确保庆典顺利举行，警政署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在总统府周边，并且运用科技设备强化监控。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指挥，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顺利完成任务。任南新的报道。
2: 国庆大会今天登场，警政署完成整体维安规划，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总统府周边重要路口及制高点，设置拦截点，并运用科技设备监控，强化总统府、捷运站及人潮聚集处警戒。空域部分则加强空飘气球及无人机监控，必要时启用干扰设备，防范突发状况。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制高点协调管制中心坐镇指挥，他表示，今年国庆展演纳入警用无人机、特勤车辆及警犬队，并结合警专学生、义警、义消、民防及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力量。
3: 那今年的国庆展演，警政署安排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各项车辆及警犬队参与，游行则结合警专学生与义警、义消、民防、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韧性与决心。
2: 张荣兴署长也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以及民众的体谅与配合，让国庆活动安全顺利完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的国庆焰火晚上要在台东登场，台东县政府特别提供了免费接驳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表示，国庆焰火活动会场临近台东市区，交通便利，民众除了可以选择步行前往，也可搭乘免费接驳车，

0: 服务时间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半，在坐满即发车方式，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班次。接驳车停靠三站，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林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活动会场，第三个是台东转运站。搭乘火车抵达台东的游客，可转乘国庆焰火活动接驳车前往活动会场。民众搭乘时可认明车头识别牌， 各接驳现场也会摆设相关站牌并安排工作人员提供引导以及搭乘服务，协助民众快速辨识接驳位置以及候车动线。台东县警察局呼吁，国庆焰火活动期间预期将有大量人潮，请民众配合现场交通引导以及管制措施，多加利用步行以及免费接驳服务，以减少自行开车所造成的停车及交通拥塞问题。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大致顺畅，只有零星路段拥塞。不过一个上午就发生了11起事故，高雄局预估今天交通量大约107百万车公里。下午有12个路段容易拥塞，除了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外，国五北向宜兰到坪林可能会塞到午夜，也提醒用路人避开路段和时段。 基隆市政府活化旧中正区的行政大楼，打造全台第一座身障创新基地，预计月底启用。林孟平的报道。
2: 谢国良表示，市府持续推动身心障碍者福利与无障碍环境，近4年投入近5亿元，从交通平权、生活支持到社服设施，全面提升身障朋友的生活品质。旧中正区行政大楼便升为全台首座身障创新基地，提供身障朋友交流共创的新平台。
3: 其实很多团体大家都有可以共通的一些需要服务会员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把大家 都能够在这个新创基地能够待下来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大家是可以互相彼此学习，未来在这一栋可以运动，可以办公，可以上课，然后可以复健。
4: 此外，市府推动富康巴士公办民营，整合长照交通预约平台，并持续汰换老旧公车，改善乘车环境。市府也串联151家友爱店家，推动视障者外出陪伴服务，从交通消费到日常生活，打造更友善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2: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

0: 基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廉价出游没烦恼，
0: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廉价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有收到新的掉落物的讯息耶，在台84线西行10.7公里到9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以及目前接收到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肩以及外侧车道、中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哦。路肩、外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目前都是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要南下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目前是有轮胎皮，请小心避开。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除了这个轮胎皮以及刚刚水管的掉落物，目前呢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另外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星月《放弃》。时间来到下午的2:43，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的路口处哦，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台82水上系统要回国山北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同时在国英南下仁德交流道的路口处哦，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南部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陆续啊是有些回堵的车流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啊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还有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国庆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在国庆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在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最后其他有关国庆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嘉平拜拜。
2: 嘿， hey，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3: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4: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超 chill 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2: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3: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4: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亮夜空。
2: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3: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2: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5: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0: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1: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9。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喽，先前在国道一号要南下仁德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另外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的入口呢，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也是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还是有蛮多掉落物的讯息哦，掉落物在国道三号要南下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肩外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的。除了国道三号要南下374公里过田寮地磅的这个胎皮事件呢，另外在台88线西行13.7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84线西行10.7公里到9公里之间学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水管掉落，以及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另外在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请小心避开。另外呢，目前就在刚刚2:49的时候有收到这个追撞事故的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请小心留意了。今天是双十节，不晓得这次连假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我印象很深刻，去年双十节的时候我跟易豪啊还有其他好朋友我们一起去挑战百岳，我们总共5个人哦，都是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跑去宫顶合欢山，真的是好累但是又好有成就感哦，超级好玩的。我们前一天啊就先开车到南投过夜了，在国庆日当天先是来到了合欢尖山，再来到石门山3237公尺，一路上呢遇到好多很好相处的叔叔阿姨，他们都非常的热情，都会跟我们加油打气，一直说快到了快到了，在5分钟就到上面了，其实还要走很久，根本不止5分钟，但他们就是会一直跟我们加油打气，叫我们不要放弃，再走一下下很快就可以攻顶了。最后啊我们所有人都有成功攻顶哦，我们还拿着台湾的国旗在山顶上面大

合照，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印象非常深刻哎。隔天10月11号，我们又挑战了合欢东峰，沿路还经过了滑雪的缆车遗址，最后到达海拔3421公尺的合欢东峰，真的超级喘哎。我们在山顶上面大合照，后来下山的时候，我整个腿都在发抖，真的抖到不行。但是呢，我又是就很想要赶快下山，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多时间上山了，所以我下山的时候可以说我几乎是用跑的，但我的脚真的是一直在发抖，一边抖一边走下去。虽然很累，但是又非常的开心。还好我们都有带登山杖，可以稍微节省一点力气。但是呢，因为大家的防晒做得不够齐全，我的朋友们都没有戴帽子，所以他们的头皮都晒伤了。除了要戴帽子防晒以外，还有鼻子跟耳朵，他们也都红红的。我自己的话是脖子的下方，刚好就是脖子那边没有擦到防晒，所以我脖子有点晒伤了。所以呢，提醒有计划要爬山的朋友们，真的要加强防晒哦。时间一到就要补擦防晒了，尤其是脖子、耳朵还有头顶都不能放过，因为山上的紫外线真的是太强了。也一定要戴墨镜来保护眼睛会比较好哦。如果去爬山的话，真的就没有回头路了，一定要爬到山顶才是会比较有成就感啊！不要放弃。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没有回头路》，来自李杰明还有王彦维。

0: 会让所有的爱恨尽头经过。
1: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杰明还有王燕威带来的《没有回头路》。刚刚有说到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呢在国道三号说在南下的3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那目前呢是已经有排除了，没有看到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1.9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先前有人说有这个大黑色的垃圾袋正在随风飞舞当中，那目前呢也是没有看到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要南下善化入口匝道有这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以及呢在台88线西行13.7公里靠近万大桥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除了轮胎皮呢，目前啊在台84线西行10.7公里到9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以及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帆布掉落，台82线东向的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掉落物，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59，等一下呢，整点3点整，我们将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善化入口，这里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您格外留心。而在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8到30公里中和交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84线西向10.7到9公里之间，在雪甲交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已经通知。台88线西向13.7公里接近万大桥，这里有胎皮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西向的接近大发交道这一段，中间车道也有看到反补。那这些状况呢，都已经。

经请相关单位来处理了，您小心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呢则是看到现在持续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有管制的路段是在信义区的松寿路，从松智路十五巷到松高路二十巷的这一段，还有松高路上从松智路九巷到松高路二十巷的这一段。另外台北市为了国庆酒会的关系，目前中山南路以西、贵阳街以北、襄阳路以南跟重庆南路以东的这个范围呢仍在管制当中。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十六巷口，这里出现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平镇区金陵路三星跟三星路口呢，这边看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同样已经通知，请您小心通行。若洽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温慧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陈美君。美君你好，麻烦你咯。
1: 好的，谢谢小波。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三点钟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各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是事故的现场，在苓雅区的光华二路422号，光华二路在靠近林溪街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高雄各地呢，车流量的部分呢，目前在中山高速公路的高雄路段，路竹来到末端，双向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国道三号的高雄路段，从田寮交流道经过中寮隧道来到协章桥，双向也都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要下旗山出口会有排队的状况，那西向呢，从左营端哦一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国十往西从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现在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如果待会您会经过这路段的话呢，可以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台88线目前高雄路段从五甲系统到万大桥，东西双向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自由路口，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那在前镇的中山中安路口周边车子也会比较多哦，都要请家什么注意到行车安全。那如果下午要前往莲池潭参加万年祭的朋友，要提供给您相关的管制措施哦，配合市集活动的交管部分呢，预计到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为止，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左营下路历史步道衔接左营下路沿线以及左营新路莲潭路围起来的范围，包括原地路从左营新路到莲潭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那明天10月11号配合火狮彩街嘉年华暨烧化游行活动，有些路段呢也会陆续来进行交通管制，包括10月11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新庄子路从翠华路到胜利路之间，胜利路从左营大路到翠华路之间，电仔顶路从左营大路到历史步道之间，还有皮子头街沿线、圣公路沿线、原地路从左营大路到左营下路之间、孔仪路从左营大路到左营新路之间是进行禁止车辆进入的。那10月11号傍晚的6点到晚上9点，环潭路从周仔东街到周仔北街之间的这个路段禁止车辆进入。10月11号呢，在傍晚的6点半到晚上8点，明潭路跟环潭路口呢是禁止车辆进入的，而周仔北街往西的方向以及环潭路往北方向实施单向通车，都请驾驶所配合改道。那目前呢，在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南下往胜利路，包括胜利路沿线都已经涌现大量的车潮了，所以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呢，可以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以上路况资讯请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国庆连假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交通大队的提醒，谢谢美君，拜拜。
1: 拜拜。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2: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3: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3: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都会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要南下善化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以及呢，在这个台88线西行13.7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和外侧车道都是有胎皮掉落的。另外，在台84线西行10.7公里到9公里之间，学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水管掉落，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呢，掉落物的消息，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道中线车道帆布掉落，台82线东上在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请小心避开。今天10月10号双十节，大家今天要去哪里玩呢？还是有没有朋友跟小波一样，刚好双十节也是要上班的？国定假日要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了，尤其是百货业人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的百货公司最近刚好都在进行周年庆的活动，人潮非常的多哦。今天要工作的朋友们加油加油，下班之后

后要记得好好的休息。今天要出去玩的朋友，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呢？这次连假三天，在高雄的爱河有爱月热气球的活动，市集时间下午三点到晚上的九点，还有在左营莲池潭的万年祭也是下午三点开始哦，到晚上的九点半。另外，今天晚上六点二十分到晚上的九点十分，在魏武营户外剧场免费入场户外音乐派对《众人的摇摆》，有宇宙人，还有金曲歌王许富凯都会到现场。另外呢，还有创作乐团的演出哦。除了表演之外，魏武营在连假期间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都是有市集可以逛的。喜欢逛市集看表演的朋友，赶快要把握一下今天哦！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说到宇宙人呢，一定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1: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0: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1: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4: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5: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普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普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4: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5: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持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目前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在台88线西行靠近大发交流到中线车道的帆布目前已经排除了，以及同样在台88线西行 13.7 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和外侧车道这个轮胎皮目前也是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掉落物呢，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

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台84线西行 10.7 公里到9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水管，目前也是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

另外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一样要特别留意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音乐活动啊、市集活动以外，在高雄左营建业新村也是有这个眷村嘉年华市集活动，从中午就开始了，一路到晚上的六点。还有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户外有打狗祭哦，2026打狗祭户外舞台是免费入场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了。时间从下午两点开始了，两点就开始了，一路来到晚上的十一点，有很多很厉害的卡司都在现场。另外呢，高雄巨蛋啊，这几天有这个国际动漫节。说到国际动漫节巨蛋啊，昨天小波我也有去巨蛋哦，真的是人挤人，超级多人的，很多 coser 都是有来到现场哦。我和我的朋友们昨天在巨蛋逛街，逛了快六个小时哎，我们从下午两三点一路逛到晚上好像八九点吧，真的逛得蛮久的，很好奇我们怎么可以这么会逛街。我们本来还计划晚上要去博二逛市集，但是呢，我们在巨蛋就已经逛了一整天了，逛到博二的市集已经要结束了，我们才又跑到瑞丰夜市去吃晚餐。博二在连假这三天也都是有市集活动的哦，嬉皮派对到晚上十点，市集到晚上的八点。喜欢市集的朋友们要注意时间哦，也提醒有计划要喝酒的朋友们，喝酒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喝酒一定要请家人朋友载你回家，或是找代驾叫计程车，千万不可以自己开车骑车哦，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安全。

刚刚呢有收到事故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310.2公里呢是靠近曾文溪桥的南端，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小心避开。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 Wings 有朝一日在彩虹底下。

听到好听的歌曲，日文歌，有朝一日在彩虹底下。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10.2 公里曾文溪桥南端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也造成后方目前回堵了大约一公里，目前事故排除，不过造成后方是有点小塞车的情况哦。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入口匝道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台84线西行 10.7 公里到9公里之间水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另外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南下 319.6 公里，出口匝道这边是比较拥塞一点哦，要下永康的路段目前呢是比较拥塞的。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听到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阿琳挚友。

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 371.8 公里，五甲要会到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有狗狗它不小心跑过来了，它不小心误闯了。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71.8 公里是五甲要会往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目前呢有狗狗它不小心跑上去了，请小心一下，不要撞到它了。另外呢，先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413.9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车道和外侧车道有液晶电视掉落，那目前呢有收到南区交控中心说是有排除一片这个塑胶板，目前是有排除的哦，请特别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要北上的414公里是过了竹田系统，中线车道有桌子掉落，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特别留意，一定要小心避开，目前有桌子掉落在这里。另外一直都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入口匝道呢，有这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以及在台84线西行的 10.7 公里到9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水管掉落。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AOA 迷你群。

来自 AOA 迷你群，这首歌应该是有一点年代了吗？因为感觉好像是蛮久之前的歌，但其实我最近手机的自动播放都会一直出现这首歌，也蛮洗脑的。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先前多次提到在南下的善化入口遭到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这个事故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因为是有人受伤的哦。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先前有提到在国道三号要北上的413.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这个液晶电视掉落，那其实后来是有更正是塑胶板啦。那这个塑胶板的掉落物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同样是在过了竹田系统，在414公里的位置呢，中线车道有桌子掉落，一下电视一下桌子，不晓得这个路段是不是刚好正在搬家嘛？那因为刚好都是有掉落物，所以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小心避开喽。时间来到下午的3:59了，等下4点整，我们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

0: 知识随身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3号南下善化入口，这里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413.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之前掉落塑胶板也同样排除。首先看到持续路况，国道1号南下在371.8公里五甲要汇入中山四路出口匝道，这里有小狗误闯。而在国一北上19.2公里内湖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41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地方中间车道有桌子掉落。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卯澳渔港路段到福隆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89.5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石头跟砖块等掉落物，目前有两台车因为压过这个掉落物而爆胎，所以请您务必要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2: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0: 当天有很多免费的乐团演出哦。另外呢，在高雄眷村嘉年华左营眷村也是有演唱会的活动，邀请了这个李翊君还有林隆璇到现场。除了音乐呢，双十节大家一定不想要错过烟火。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活动地点在台东市卑南西的出海口，临近台东森林公园，即将释放超过19000发的烟火。想要看烟火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时间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或是你已经知道哪里有排除了，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艾薇，不确定未来，只确定想爱。
1: 果腹，同时联系其家属。
2: 到了深夜，少年叔叔终于到分驻所接人。隔天凌晨，家属有打电话来报平安。李岗警分局表示，民众前往山区旅游之前，一定要事先掌握大众运输的班次跟回程时间，并且备妥足够的现金、通讯设备跟保暖衣物。如果中途有遇到突发状况或者需要协助，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就近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避免因为天色昏暗或者受困山区而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大环境持续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大台北山区、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清晨及夜晚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在中南部需留意日夜温差会稍微大一些。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7号轻度台风诺洛及第28号中度台风小熊，目前都在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2: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1: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2: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1: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3: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

0: 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为了掌握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的活动，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台东分台的记者王玉芬，请玉芬上线说明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停车地点以及活动现场的最新资讯。玉芬你好，麻烦你咯。
1: 好，大家好，我是台东分台的记者玉芬哦。那么今天的国庆焰火晚会即将在7:00正式展开。那么目前呢，因为下午3:00就有市集，所以已经有很多民众到现场了。那么首先呢，是要提醒一些周边的重要交通管制。那首先，乡道的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堤防汛的道路这里呢，因为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的路段预计从下午的6:00到晚上的9:00会实施管制，那请民众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跟管制的措施。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中华大桥，因为位于焰火落焰的管制区，预计从下午的6:30一直到晚上的9:00南北两端实施交通管制。

0: 置。那么由成功方向沿台十一线要往台东市区的车辆会引导右转到台十一线来行驶。那么另外在台东大桥这个部分呢，因为活动期间呢、原则是不实施交通管制，但是严禁临时停车、违规停车还有占用车道来观赏焰火。那么警方也会加强桥面跟周边的巡逻，也会是现场的车流机动的疏导，来确保交通的顺畅哦。那么另外呢，在活动会场周边的停车区其实蛮多的，像汽车的部分在马哼哼大道，也就是金城路以西的慢车道，那还有林海路跟中正路口的停车区，四维路一段西向东的这个车道，也就是金城路到中华路的这个停车区。好，这是以上是汽车的部分。那么在机车的部分呢，马哼哼大道金城路以西的自行车道，还有自来水公司的管理处对面的临时停车区，以及四维路的路底。那么还是要提醒民众哦，要依现场交通指挥来停放您的爱车。那么这是有关于交通的部分。那么当然今天活动最精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焰火晚会哦。从下午三点在市集的现场呢，其实已经陆续有民众品尝菜地的美食，还有吹着海风欣赏我们的海景，这个海滨公园。那么焰火晚会从七点开始呢，除了有一连串的表演应民众之外呢，我们的国庆焰火有三大亮点。那么第一亮点就是24寸历年最巨型的焰火，今年总共会释放19000多发长达30分钟的高低空的焰火。那么最震撼就是首度登场的24寸的大型焰火。那么第二亮点呢，就是由阿豹掏刀的管弦乐现场伴奏哦。焰火秀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金曲歌手的阿豹担任音乐总监，那么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在现场全程伴奏，音乐有古典乐、台湾民谣、原住民传统曲目以及当代的创作，希望跟这个火花呢随着音乐同步的绽放。那第三亮点就是我们聚焦所谓的南岛文化的主题，因为今年的核心是世界的方舟跟南岛台湾，主要是水上的浮动、太平洋跟南岛航海的元素，那也结合了阿美族的第五道浪的海洋智慧，将台东身为南岛文化发源地之一的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那另外除了主会场的台东海滨公园国际地标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首度的推出五道海上看焰火的行程哦，让民众可以从富冈渔港再搭船出海，经过海上用不同的视角看焰火。好，那么以上是国庆焰火特色的部分，也提醒前往欣赏的朋友要注意相关的交通跟安全，我们将现场交由台内主播。
1: 谢谢台东分台记者玉芬的提醒，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again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A swell, bass, and pack.
1: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目前时间是下午的4:49，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喽，先前在台84线西行的10.7公里到9公里之间，学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水管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1.8公里五甲要汇往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有狗狗误闯，不晓得这只狗狗它目前跑到哪里了。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另外呢，也非常感谢刚刚台东分台的记者王玉芬提醒我们这些活动的资讯。这个台东焰火呢，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它不只是有这个国庆的烟火活动以外，它还有餐车市集跟南岛派对哦。真的是，我也好想要参加哦。地点呢，就是在今天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它的餐车市集啊，从下午3点就开始了，市集时间会一路来到晚上10点哦，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都是有餐车市集的。另外呢，国庆焰火的晚会时间晚上7点开始，会一路来到晚上8点半。大家最关注的烟火展演时间，烟火晚上8点就会开始了。烟火展演晚上8点。总共呢会释放30分钟，会一路来到晚上8点半。那8点半过后呢，会有中南岛派对。8点半派对一路进行到晚上10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有音乐，还有这个热闹的氛围，一起来欢庆国庆的活动，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想参加。有没有朋友刚好也是有计划要去台东看烟火的？还是说你真的也是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想去，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到现场？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其实这个国庆烟火它也是有直播的哦，在电视还有网络平台都是来可以看直播的。台东的国庆焰火呢，会透过电视还有 YouTube 跟 Facebook 都是会同步转播的，所以在家也可以一起来欣赏这个30分钟的烟火展演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草村妮娜还有911的洋葱带来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准备要56分了。刚刚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目前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同庆路还有小条的凯旋二路口呢，这边目前是有绕境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那现场也有苓雅分局的警方正在管制当中。那这个绕境活动呢，一路来到了凯旋公园。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目前呢有绕境活动在这个凯旋路上哦。时间4:56，等一下5点整呢，我们将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呢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代班主持人马氏。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带你听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还有张栋梁带来的《天生一对》。

0: 黑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2.9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侧车道停放一台故障的货车，那这个路段呢是没有路肩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南下92.8公里过了竹北外路间有火烧车，再请大家持续留心。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有两起事故发生，那这边呢总共是6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139.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间停靠了一台蓝色小货车，正在冒烟。国道六号东向10公里东草屯到国信路间有一部机车误撞。一样是国道六号西向的1.7公里旧镇过后发生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8.5公里要下路港匝道前的路间有一个白色的掉落物。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三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2: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

0: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540盛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龙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档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急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在我们节目的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来了解目前高雄的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美君，美君晚安，麻烦你喽。
1: 好，谢谢马士。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呢现在有几起交通事故哦，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小港的中林路三号，中林路在靠近大业南路有一起交通事故，除此之外呢，左营区的崇德路540号，崇德路540号有交通事故传出。那目前在5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中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呢，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车子会稍微多一些。南北双向的中正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南北双向中正路下高速公路的话呢，要心理准备。国道10号高雄支线目前往西从顶金系统衔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前往翠华路出口，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除此之外呢，国道10号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以及往西的民族路出口车子比较多，那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也是一样有车多的状况，都请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市区道路部分，目前苓雅区的中正路就在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之间，目前往东方向开始涌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也请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在国十下方哦，像是在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周边，现在也是车多的。那最后呢，要提醒您哦，如果要前往莲池潭这边来参加左营的万年祭的朋友，要提醒你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市集的活动，所以呢周边的交通管制跟您做个提醒，预计到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为止，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左营下路历史步道衔接左营下路沿线，左营新路还有莲潭路围起来的范围，包括原地路从左营新路到莲潭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那明天呢，也就是10月11号，这边会举办火狮彩街嘉年华暨烧化游行活动，所以10月11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新庄子路从翠华路到胜利路之间，胜利路从左营大路到胜利路之间，电仔顶路从左营大路到历史步道之间，皮子头街以及圣公路沿线，原地路从左营大路到左营下路之间，孔营路从左营大路到左营新路之间是禁止车辆进入的。10月11号傍晚的6点到晚上9点，环潭路从周仔东街到周仔北街之间呢是禁止车辆进入。10月11号傍晚的6点半到晚上8点，明潭路跟环潭路口禁止车辆进入，那周仔北街往西、环潭路往北呢是单向通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目前呢，在这个莲池潭周边的，像是翠华路哦，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往正义路这个方向，包括翠华崇德路口、大中快速道路的出口这边呢，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胜利路以及新庄子路西向车道的车流也会比较大，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国庆连假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美君，也祝福你国庆连假愉快，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5点12分的现在，欢迎你锁定假日爱轻松，我是今天还有明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士。这两天晴雨不在哦，所以由我来陪伴大家。节目最开始送上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好适合今天了。这是 SHE 的经典到不行的歌曲《美丽新世界》。另外提醒哦，有个路况好久了，古一南下哦，说五甲汇入中山四路。

连假的第二天，不晓得你过得还算开心愉快吗？有没有人要把握晚上这个时间到外面去游玩的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你行车上的动线安全，或许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同步之间路况上的消息提供给你，先注意到在国道十号国十西行方向，从仁武一路延伸到左营端，这车子有比较多一点哦，尤其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啊。另外是在台南的国道八号哦，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这东西双向车速都不算太快，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另外我这边现在从路网图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在国一南下的319.6公里这个地方，现在说它的出口是拥塞的。那么国一南下319.6公里，其实大概就是落在永康交流道。他说这个地方现在出口上是还蛮拥塞的，尤其啊，现在国一南下的从台南系统开始一路到永康，平均时速只剩下60公里。

公里到八十公里左右咯，可能要提前的来做避开了，可能现在安定或台南系统先汇到平面道路哦。而另外在其他方面，其他路段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可以多加来利用。可是现在外面天色也比较暗了，所以大家等一下要外出的时候，这车头的大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呀。这听起来很神秘很诡谲的声音，其实是算是一首蛮甜的歌曲，来自王心凌《衣橱的秘密》。在衣橱里面有藏什么秘密呢？好多人都会把好多珍贵的衣服放在里面，对不对？哎，这个天气已经变冷了，早晚外套要记得穿上，不要把它当成衣橱的秘密哦。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了解台南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汉泉，汉泉晚安，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崇善路与崇德八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复兴路384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汉泉。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行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赌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经典歌曲 Love Story， 而时间来到了5:32，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国庆烟火的相关情形了，赶快把现场连线交给我们台东台的记者玉芬，玉芬晚安，麻烦你咯。
1: 晚安，好，是的，大家好，今天的国庆烟火晚会呢是在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那么其实这下午就陆陆续续，哇，好多人到现场来，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大武分局长赵连胜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目前活动周边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交通措施哦。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大武分局分局长赵连胜。那有关这一次台东国庆焰火活动的相关的交通规划，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其实首先是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交通管制的部分，在第一个是乡道东四十五线，也就是卑南溪台东大堤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这一段，会从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会实施交通管制。那最主要是这边哈是一个落成区啦，为了维护相关的行人的一个安全。那第二个部分是中华大桥的部分。管制的时间会从晚上的6: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那从富冈方向往市区的车辆要请走台11乙线来做一个改道的行驶。那第三个部分是林海路一段51巷，哦，那这个管制会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那这个时段哦，这个路段是因为是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一个通道，对，是不开放通行的。

0: 再来就是有关活动周边的停车场规划的部分，哦，总共有11个部分，也就是在马亨恩大道的停车区，这里的容量哦是汽车是500部，然后机车的部分是2000辆。那森林公园的停车场的部分是11辆的大客车，有110辆的汽车停车位。第三个是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向临时停车区，这个可以容纳520部的一个机车。那第四个部分是四维路路底机车停车区，这个部分哦有680辆的一个机车停车位。第五个部分是临海路与中正路口的一个停车区，这边可以容纳大概320辆的一个汽车。第六个是台东市南海路篮球场旁边的一个停车区，这边大概可以容纳60辆的一个汽车。接下来是第七个是大同路底的一个停车区，这边大概只有35辆的一个汽车。第八个是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外面的一个空地草坪的停车区，这边可以容纳25辆的一个大客车。第九个部分是中华路一段719巷的一个停车区，这边也可以容纳50辆的一个大客车停放。第十个是四回路一段，就是临海路到中华路这一段的停车区，大概可以容纳200部的一个汽车。最后一个是临海路51辆，这个是一个贵宾停车区，可以容纳大概50辆的一个汽车。那整个活动周边合计可以容纳大客车大概85辆，汽车大概1275辆，机车的部分大概是3200辆的一个容停量啦。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际地标周边的一个道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是建议要进入会场的民众可以多多利用接驳车或是步行的方式前往会场。那最后这边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参加焰火晚会要特别注意，在主会场跟周边都属于公告限禁限航区啦，就是不可以飞，就可以就是没有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不得有违规操作无人机的一个状况。那警方如果在现场有发现违规飞行的一个状况，会依法严格来查处，并且予以排除，并且根据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违规的车手可能面临废止操作证，那无人机可能会遭受没入，而且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50万元的罚款。所以这边要提醒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也务必要配合来遵守，谢谢。
1: 是的，我们谢谢分局长的提醒。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因为晚上的海滨风真的是比较大，希望出门记得穿上外套，注意保暖。那么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台内主播。
2: 好的，谢谢玉芬，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好，同时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个新的路况上的消息哦。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高雄市，高雄市苓雅区凯旋路与三多一路的路口有2台机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哦。而另外在高雄市鸟松区，从神农路口一路到水管路之间有电线下垂的情况哦，影响到了双向东西的双向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有驾驶朋友建议要改走外车道哦。而物品啊，现在落在内车道里面，所以一交还在指挥当中了。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一下你的行车动线，特别注意一下了。现在在高雄市鸟松区，从神农路一路到水管路之间内侧车道是有电线下垂的，所以不论你是往东还是往西，两个方向的车道呢，都请你改走外侧的车道，也配合现场的一交的指挥哦。那么在高雄来说，还有一些地方也是有传出了交通事故了，注意一下，像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崇德路以及新庄子路662号跟智臻路口，还有后昌路677巷17号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小港区中陵路3号、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天祥路口、苓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凯旋二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哦，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小心避开，也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动线的相关安全了。有任何的路况，麻烦你告诉警广了，0800。

0: 0800-123-0800-123，拨通后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1: 拼拼凑凑爱的故事，简简短短你的心事。
2: 我是东东陈小东，只要一上车，不分前座后座，小车大车都要系上安全带才能带安全哦。如果车上有4岁以下的小朋友，也不可以抱在我们大人的怀里，一定要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才不会发生危险。我比谁都清楚，儿童的安全是大人的责任，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0: 轻松的人讲轻松的话，唱轻松的歌。我是陈明章，南部的路况报你知。
1: 来哟，五点四十分啊！哦，再来，咱来了解到南部的交通路况哦。线上连线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晚安，麻烦你喽。
2: 马士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南部的国道车多路段哦，目前除了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南133平交路口这里哦，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目前啊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还有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国庆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国庆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2: 拜拜。
1: 稍后国庆焰火在台东，怎么可以没有这首歌呢？ Katy Perry Firework。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安尼真正唔通，我感觉唔通，
4: 唔通，安尼真正唔通啦！开车上路千万唔通饮酒啊！我是曾伟忠，拒绝酒驾，你我有责，人在做，天在看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感觉唔通，唔通，唔通哦，唔通。
5: 七里不母店啊，这个酒后绝对不能开车，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碰到任何酒精饮品，甚至呢像以马氏来说，我就是会比较小心，可能像麻油鸡啊有酒精成分我就通通都不会碰就是了啊。如果我知道呢我一定会碰到的话，我就用走路的啊，不然就是请朋友来接送这样子哦。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48分，今天外面天色变暗的速度真的是还蛮快的，现在从主播室看出去已经是也变成是一个太阳公公不见的状态了哈，整个已经夜色降临，所以大家的车前车头大灯记得要把它点开来。同步之间几个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哦，注意到都是集中在市区平面道路，在高雄市苓雅区的凯旋路跟三多路的路口有两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另外在鸟松区从神农路到水管路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有电线下垂的情况哦，而驾驶朋友建议改走外侧车道，而现场也有一交在指挥当中，要遵照一交的相关指挥的指示来做行动。而另外在台一线南下，有没有朋友在高屏大桥呢？台一线南下的高屏大桥在桥旁边的汽车变道现在有一个坑洞在这个地方哦，经过的时候还请你小心留意了。刚刚让你听到 Katy Perry 的 Fireworks， 也就是烟。

我个人觉得啊，这首歌曲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最后面这个三味线跟烟火的那个释放声音，我自己觉得好精彩，所以刚刚一直舍不得打断哦。时间来到了5:54了，谢谢你一直锁定在 FM93.1 还有 FM94.7，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假日爱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这两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士。同步之间路况上的消息提供给你哦，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的路况，现在有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依序来看看。首先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渔港路一路延伸往南到高雄端，平均时速只剩下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咯。而另外我们往北走一点，我们看到在顶金系统这里哦，这边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现在都不到40公里，是重度拥塞的，要提前的来做避开。而如果你是在国十西行方向的话，请你留意哦，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车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多，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发生，所以请提前的先在仁武下到平面道路，我们该走平面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来，我们继续往北走一点，我们看到位在台南的国道八号，国道八号现在从台南系统一路往西行方向到新吉，也就是说从过了国一之后一路到新吉之前，平均时速大概只剩下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啊，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不过在台南端延伸到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车速都不算太快就是了，在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而另外我们往西边来看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路段的十份路段这边，现在平均时速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所以说在使用这些路段，这些国道系统路段的话，要请你留意了。而另外我们接下来看到在平面道路，同样如同刚刚稍早提醒哦，在高雄市苓雅区凯旋路跟三多路的路口，两台机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另外三民区民族一路和天祥一路的擦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来注意到我在高雄市鸟松区从神农路到水管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电线下垂的情形发生哦，所以相关的驾驶朋友们建议要改走外侧车道哦，而现场也有义交在进行指挥，要配合相关的交尾措施。而另外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的桥旁汽车变道有坑洞，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台一线南下308.3公里，在关田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也请小心留意。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1: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0: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1: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来自包美胜的歌曲《小茉莉》已经是非常非常久的一首歌，这已经是民歌时期的歌曲了哦。但其实我认识这一首歌的时候，并不是听到包美胜这个原唱版，我其实是在看到毕赣的他的电影《路边野餐》里面的主角呢，他所演唱这一首歌，他其实开头的时候就唱过，后面。这个路边野餐，它后面有，我记得没错，有将近不知道是20分钟还是30分钟的一个超级长镜头，就是都没有断掉的那个状态哦。它其中有一段就是在唱着这一首歌，我是因为在那一段认识了这一首歌曲哦。那包美胜是谁呢？其实大家可能很常听到一首歌曲，也就是朱泥鳅，池塘水满了鱼也停了的那一个哦，那个就是也是包美胜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说到了民歌，其实蛮多歌曲都有在被做翻唱哦。那其中不乏说可能就是做成民歌的版本啊，或者是有些 acoustic 的版本。那有些歌曲它其实也会做成比较是现代版的，像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如此哦。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SHE 的歌声，这一首歌叫做《梦田》，那它的作词人之一就是三毛哦。等一下6点半的时候，千惠总网收听15分钟的新闻联播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来告诉警广。同时之间，国十东向燕巢交流道的下匝道口各个误闯的消息，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还有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桥旁的汽车变道有坑洞，同样落在台一线在南下308公里关田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岁生日，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山巅之城为题发表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3: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2: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3: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2: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我国今年经济表现突出，赖清德总统在演说中也强调，政府将透过多项社福政策、加薪减税及普发现金10000元等方式，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吕明宗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一早在总统府内接受各国代表团致贺，随后已发表国庆演说。总统表示，国内全年经济成长率有望突破 11%， 创下39年来新高，股市飙涨也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世界竞争力排名创下历年最佳。因此政府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国人过得更好。除了住宅政策减轻负担、照养长者，明年开始也将推动成长津贴，支持家庭，守护台湾未来。
3: 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
4: 总统说，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资源有限的岛屿也能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力量。政府推动各项政策，建立稳定能源，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并将经济的光照进人民的生活。
3: 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薪。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普发每人10000元 AI 化。

0: 盈利，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1: 赖清德总统也表示，社会安全是台湾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政府将持续打击诈欺和毒品，也预警国人同胞团结一致，为下一个30年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力的竞争优势，让下一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今年国庆大会集结了全国各地超过20组的表演团队，从原乡史诗、客家创新、青年活力到钢铁国防，全方位展现台湾坚韧的社会防卫能量，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吴依妮的报道。
2: 各位球迷，115年国庆大会以 Together as One 为主题，序幕暖场由纳鹿湾五月剧团带来熟悉的部落广播。客家委员会呈现跨界八音组曲，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则带来充满朝气的行进管乐。简韵珍老师说，
3: 那我们今天表演内容就是让孩子展现他们青春活力的一个桥段，因为我们以14岁的小孩为主
4: 唱国歌。
2: 今年的国歌领唱由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县合唱团及金门儿童合唱团组成。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副执行长陈和海说，
5: 其实孩子们是蛮开心而且很兴奋的，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讲说这个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2: 典礼压轴的国防展演同样震撼全场，宪兵快速反应连出动65辆新式挑战者重机，并配备国造红准近程反装甲火箭弹，警政署则展示维安特勤大队与警用无人机队，最后在空军雷虎小组红蓝白彩烟冲场的轰鸣声中，为115年国庆大会画下完美句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焰火今天晚上就要在台东市海滨公园璀璨登场，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前进指挥所，未免警察同仁在交通疏导还有安全部署规划上的辛劳与用心。王玉芬的报道。
6: 国庆焰火是国家的年度盛事，安全与秩序维护任务极为艰巨。面对低空域的不确定威胁，警方在空域安全以及科技装备的整合上应用了有效的防卫措施。而针对活动第一线执勤员警全面总动员，长时间展开大范围的交通指挥以及周边维安工作，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别对同仁牺牲假期坚守岗位的无私奉献表达最高的敬意与谢意。
7: 这次观赏点相当多，管制范围包括陆海空域及周边道路，挑战相当大，感谢台东县警察局全力动员，细心规划交通疏导及各项应变准备，充分发挥警察维安的量能。
6: 张署长也特别提醒民众，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在管制区内操作无人机。
7: 提醒民众，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在管制区操作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元，并且没日无人机。此外，民众切勿为了观赏烟火滞留桥面或者道路，以免影响交通及自身安全，请配合警方的指导，一起享受国家庆典，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庆连续假期明天收假，预估将有大量旅客搭车北返。高铁今天表示，明天将开出超过100班的北上列车，而因应台中以北较大的旅运需求，明天上午1点到晚上9点钟将每小时提供一班以自由座为主的北上列车。高铁也建议旅客依照出发地不同，选择不同班次搭乘。新北市贡寮区外海今天下午2点多发生了一艘渔船翻覆的意外，海巡和警消出动人车船艇抢救，船上4个人落海，有3人获救意识清楚，另外1个人失踪，目前还在搜救当中。一名73岁男子脑中风之后吞咽功能受损，需要仰赖鼻胃管灌食，出院之后立刻衔接语言治疗所的居家吞咽训练服务，成功移除了鼻胃管，重拾自主进食能力。陈依林报道。
8: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行政副院长、复健部主任周立伟表示，赖姓男子今年2月因脑中风倒地，紧急送医检查确认是右侧基底核脑出血，导致左半身瘫。

0: 瘫软无力及吞咽功能受损，经院内治疗与复健。今年六月出院时，院方安排衔接萤火虫居家语言治疗所，提供居家吞咽训练，并制定个别化计划，经持续训练，患者在七月成功拔出鼻胃管。
1: 透过深根计划的部分，能够再跟治疗所做一个结合，然后让我们的治疗所的治疗师能够更弹性的带着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辅具，能够进到居家去做一些吞咽的一个训练，然后能够尽早让患者能够提早把这个鼻胃管能够移除，让患者能够尽早进口的进食，而且不会再有因为吞咽障碍造成吸入性肺炎的一个风险。
0: 戴姓男子的家人日前特别准备他爱吃的家常菜，让他直呼美味。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2号凌晨零点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每公升还是 31.2 元，95千 32.7 元，985千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柿子红了，秋天到了。嘉义县番路乡柿子节今天在半天岩紫云寺登场，结合农特产品展售还有水资源的宣导趣味体验，邀请民众走访番路，感受秋季农产的特色。周佑谦的报道。
3: 番路是嘉义重要的柿子产区，除了鲜果也有柿饼等加工产品，希望透过柿子节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的农业。番路乡乡长萧伯胜说，
4: 我们的水是跟我们的农民认真的打拼，还有我们过去的机会是跟我们修好我们的生命安全跟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的咱挂体验机会是来办这个企业这个活动。今年咱番路乡的企业，听讲伊的品质好，而且收成嘛真好，所以大家人拢开始会当来享用。
3: 县府表示，今年柿子节从10月3号到18号，每逢周末规划系列的活动，包括农特产品的展售、美食市集、健走及茶文化体验等等，民众可以把握产季，认识番路农业与地方特色。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号要在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登场，除了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无人机展演，增添亮点。魏吉尼的报道。
5: 之前受到天后影响改期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跟18两天在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市长黄伟哲说，
6: 要搭热气球先不用到花东，也不用出国，在10月17号、18号来台南就有480个名额来等着您，所以欢迎您一起来。那这个 CP 值很高，你搭一次热气球不仅是可以饱览一些美丽的风光，享受一下这个开心的氛围，现场还有很多名摊、很多小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5: 观光旅游局表示，去年首度在市区举办就吸引超过9万人次参与，今年除了延续热气球气流体验，也加入了光雕、无人机、亲子游乐还有特色市集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憩需求。10月17号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元素，透过夜空中的可爱图像展现城市特色。更多活动详情跟交管资讯可上台南旅游网官网查询。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文化部传艺中心第十届新秀舞台汇集12名新世代的戏曲接班人，将不同剧种联手带到舞台，要让观众大饱眼福。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指出，成功新秀舞台迈入第十届，累积130位新秀参与，其中更有25位入围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今年的主题相伴正当时，传递一位青年演员要成为主角，需要经年累月累积舞台能力，还要一路上艺师辛苦打磨和同僚的无限支持。
8: 对成功的意义，我不仅仅是成师之功，最重要的是新秀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时候， 他要懂得感恩，而且也要知道承担什么责任，未来要做什么事。商办证当时对新秀来讲，应该是回馈的时候。
7: 今年

0: 成功新秀舞台即将登场的新秀，包含台北木偶剧团荣获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偶戏主演奖的廖群伟，唐美云歌子戏团的吴怡珍，人间国宝王金英的爱徒，乌猫戏出的朱亮熙，还有本次唯一入选的外台戏班圣渊戏曲艺术方的年轻团长周圣渊，总共12位新秀，演出时间从10月16号到11月1号，邀请观众一起来看经典剧目在世代间流转。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然后沙利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46，谢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也就是 FM93.1 的节目现场。同时之间，欢迎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的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进行了节目。礼拜六、礼拜天傍晚的5点到晚上8点的假日爱轻松，而这两天假日爱轻松的婷瑜不在家，所以马师来代班了。在刚刚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几起的路况消息更新哦。首先，我们看到在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哦，这个国一，哎，更正，这边应该是在国十。国十原本我们说在这个燕巢交流道这边呢，现在下匝道口这边好像说狗狗已经没有看到了哦。那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狗狗是不是真的已经离开了呢？另外，在台一线南下308.3公里关田路段机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而新增的路况是在台84线东向14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这边有小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相关单位也正前往处理当中哦。经过的时候再请小心留意一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在高速公路上的相关路况情形，大多数都是绿色灯号，80公里以上的车速都算顺畅好走的。不过几个路段呢，可能比较拥塞一点，包含了国一南下渔港路延伸往南到高雄端的出口，国道10号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还有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东西双向，以及台61线北上10份路段，这些地方车速都不算太快哦，大概都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少数的地方是60公里到80公里啊。而其他没有讲到的路段都是顺畅的，都可以得加来利用。而在市区方面则有几起的消息，注意到在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的交叉口，还有新兴区林森一路和竹围路口，新兴区的民族二路与中东街口，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

下行车上的动线跟安全哦。来到了晚上的时间，好多活动都陆续的展开 ING 哦，大家前往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上的动线哦。

这首很 heartbreaking 很心碎的情歌，来自于香港的歌手林嘉谦，秋叶原，缘分的那个缘哦，跟大家印象中常听到的秋叶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林嘉谦啊，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 Evergreen 里面呢，这首专辑呢也有记得没错的话也有入围了金曲奖。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也非常喜欢的一位创作歌手。那如果说长期有在听马氏节目的朋友，可能就之前哦也有听众朋友传讯息就问我说嘛，是就是听你的节目啊，有的时候都常常会听到一些国外的歌曲，但是怎么相比之下这粤语歌曲的频率有一点高呢？那他原本想说是不是嘛，是会讲粤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说其实首先呢外语的部分我只会讲英文而已，而且可能还不是一个太顺的那个讲法啦，就是可能会断断续续，文法可能也都是错的。但是至于粤语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喜欢过香港人啊。好的，我们回头继续来看到路况情形。在台八二四线东向14公里哦，下营系统加入到了路段，要特别小心哦。现在这个地方有小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在国十东向燕巢交流道，原本我们说这个地方下匝道口这里有狗狗误闯的消息嘛，不过刚刚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已经是没有看到，是排除了，不晓得是不是如此呢？还请经过这边的朋友来帮警广做协助留意哦。另外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这边桥旁边的汽车便道现在有坑洞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小心了。

此外呢，在这边现在有看到说高雄市前镇区的永丰路跟瑞隆，从瑞隆路口一路延伸到瑞北路口，从永丰路上的瑞隆路口一路到瑞北路口会进行封路，封路时间会一直延伸到明天的中午哦。所以请经过高雄市前镇区永丰路的朋友们要请你留意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从瑞隆路口一路到瑞北路口会进行封路，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之前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听到 Adele 的经典歌曲 Someone Like You， 等一下七点听到路况会诊了。

Music。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到在国三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交通事故吗？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没有人受伤，后方也没有回堵，所以现在在国道上的其实大部分的路况消息来说几乎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几个路段车子还是多了一点，车速比较慢，包含了在国十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还有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这边车速都不算太快，大概都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那如果说有警广没掌握到的路况情形，叫我麻烦你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拨通后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不过有一起啊交通事故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就是位在台八八的万丹交流道，现在说上面是有火烧车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往哪一个方向，而确切的这个车道也落在哪里呢，我们并不清楚哦，请在台八八的朋友也留意一下。而另外台八八上面的朋友也要留意咯，因为现在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连带造成的后方是大量严重回堵，现在只剩左弯车道可以通行，请提前先在大八交流道走到平面道路。而另外在交通管制的地方，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永丰路上从瑞隆路口一路延伸到瑞北路口，一路会封路直到明天的中午哦。这一段的路线也要请听众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了。今天是国庆日，那同时也会有人说这是我们台湾的生日，对不对？说到台湾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代表的歌曲非常多，而我想到是这一首来自陈芬兰的《绿岛小夜曲》。歌词里面唱的绿岛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绿岛，而是台湾这座岛屿。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黄善亮，一杯烧酒给大家敬失去的青春，有什么烦恼暂时都给放给忘记，不过要提醒你喝酒就不能开车哦，千万不能提自己的安全跟生肖，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24，继续锁定 FM93.1 和 FM94.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假日爱轻松的节目，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士。刚刚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Simple 哦，特别传讯息进来啊。我们原本说在台88万丹交流道这个地方不是说有火烧车吗？那么 Simple 他刚好有经过这个路段，有说呢，在万丹这个地方东西双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火烧车事故哦。不过呢，根据外面的风景研判，应该是远方的一些加工区可能。

有一些相关的哦，这个燃烧的情形发生了。不过在这个地方目前是并没有看到任何火烧车的情形，可能是远方的可能某个状态就是了吼。谢谢 Simple 特别陈世奇进来，同时当然也谢谢好多的听众朋友来告知我们好多的讯息哦，像包含在大寮区这个地方，说大寮区凤林二路和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有车祸事故嘛，也是听众朋友很热心的告诉我们现在现场的回堵状况，还有可以来提前改道的相关措施哦，真的很谢谢你们随时在收听情况，也谢谢你们随时来替我们更新路况呀。在高雄市方面要留意的路段啊，除了大寮区这里之外，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和中东街口、林森一路和竹围街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而燕巢区义大路和横山路交叉路口的自小客车与机车的擦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来我们看到管制的消息，首先看到在高雄市鸟松区从神农路一路延伸到水管路双向的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电线下垂的，所以呢要走外侧的车道，而现场都还有一交在持续的疏导当中哦。另外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永丰路从瑞隆路口一路到瑞北路口也是进行封路，封路时间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哦。

再来是施工封闭的消息，请先留意啊，这目前为止因要来做国一增设高雄第三园区的匝道工程，所以在高雄市楠梓区会有几个路段是会进行封闭的，包含了凤仁路与凤南路口的桥下回转道，跟新西路外侧的一个车道和南新东路内侧的两个车道，这三个位置目前都是封闭的，而封闭时间还蛮久的，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1月。好，另外在楠梓的朋友们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了，因为稍后在晚上8点以及晚上9点的时候分别有两个工程会来进行哦。晚上8点的时候会在楠梓区的新南路，从楠梓路的路口一路延伸到新西路的路口，都是要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会全线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从等一下晚上8点一路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而另外在晚上9点之后，楠梓区的旗南路从新西路口一路延伸到土库桥含它的桥面哦，全线车道也都要进行路面的跑铺，所以也会进行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从稍后的晚上9点一路到隔天的清晨6点。所以啊，在楠梓区有蛮多地方会来进行封闭管制的，请留意哦。长期封闭的包含了凤仁路和凤南路的桥下回转道，以及新西路外侧一车道跟南新东路内侧两个车道，这个地方是长期封闭。而稍后会进行封闭的包含了在新南路的楠梓路口到新西路口，以及旗南路的新西路延伸到土库桥涵所有桥面的全线车道，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来进行封闭哦。好的，那目前路况中心并没有接获到其他新的路况情形了，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或者尽管没掌握到的相关消息，麻烦你来告诉我们了。0800-00-123-000-123，拨通后你知道的，要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这是许志安今年的新单曲《时间里的痴人》。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

0: 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是的，在晚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哦，外面天色已经完完全全的暗下来了，因为进入秋冬之际嘛，这天色暗的时间也比过往都还要早非常非常多哦，所以代表说大地休息的时间也都整个提早了呀。不过在南部地区其实各个县市都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尤其像在高雄呢，其实在最近是有 Taka Rock 的，而且啊，在昨天的时候，高雄电影节也已经开幕了哦。在电影节里面，其实这一次有带来200部的长短片，41部的 XR 作品哦，而且也邀请了国内外好多影展的人一起来到了现场来共襄盛举。当然了，里面也有不少是我的朋友，也都亲自莅临现场了。而在这次的雄影当中有很多修复的电影哦，不过现在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所应属的电影主题曲呢，这部电影并没有，好像没有在这次的片单当中，但是它真的太经典了。讲到电影的主题曲，我想这首歌一定是榜上有名，来自李玟《月光爱人》，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

这部《卧虎藏龙》啊，我想或许是很多这个电影或是传播科系的学生在求学时期必看的一部电影哦，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而且当时在戏上看的那么多部的电影里面，它是少数能够看懂的电影哦。当然，在现在随着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你能看到这部电影不同的角度，也看到各种的新滋味。而当时啊，我们大家最常问的就是说，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谁呢？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讲到男主角或女主角。那我自己讲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反派闭眼狐狸。当时就只是觉得这个角色被刻画得好动人，我看到一个时代的悲歌，那同时我也看到这个人他在身上的某一种韧性，又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后来更多的影评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人是针对了闭眼狐狸这个角色以及他的饰演者郑佩佩去他当时的揣摩啊，当时的采访啊等等的，去做了很多很多角度的解析呢。其实不只是卧虎藏龙，好多的电影现在都已经有了更新的一个角度的诠释，那也连带着就有很多的电影也都有被做上了修复。现在到了各大的电影院，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修复的专场呢，而这些各县市的电影馆也都能够看到对应的一些电影来做放映哦。7:42，来继续听到假日爱轻松。来注意一下哦，现在目前路况并没有太新的一个更动哦，所以还是同样的那几个地方要留意了，包含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在桥旁边的汽车便道，现在这个地方是有坑洞的。而在高雄市前镇区永丰路，从瑞隆路口一路延伸到瑞北路口，会封路直到明天的中午。鸟松区的神农路到水管路双向内侧车道有电线下垂，要改走外侧的车道哦。另外这个有比较久了，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在台84线东向14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我们没有接获到是否已经排除，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有在台84的朋友哦，帮我们再多做留意了。很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曾淑琴《鲁冰花》，同时《鲁冰花》这部电影也在今年做了修复了。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成为了你理想的大人了吗？我自己还没有，我还在路上。蔡依林为动画电影《幸福路上》所献唱的同名主题曲《幸福路上》是一部非常感人，我觉得也承载了非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是一部非常让赚人热泪的一部动画电影，也收获了当年度很多国外的动画奖项哦。时间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已经是7:53了。那么今天是我们国庆连假的第二天哦。我们在各个路段上其实车子都非常的多呀。而在明天就是国庆连假的收假日了，高速公路局有表示，目前呢可能在预估上可能会比平常多出个大概 1.3 倍左右，甚至有蛮多地方都可能会出现拥塞的车潮，所以他就有建议要来提早的做出发。如果说位在南部的朋友，你如果要往北来走的话呢，如果使用国一的话，你要在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那中部的朋友中午12点前就要出发了。国五北上的话则建议上午9点前出发，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到相关时间，而也可以多运用在国三的相关路线哦。因为国三新竹系统一路到燕巢采取的都是这个单一费率再8折的收费，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燕巢系统都是单一费率再8折，而且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会开放替代道路、匝道一控等等哦，所以都可以来多加利用。但是呢，如果精神不济的话，千万不要利用半夜的时候开车上路，这样非常非常的危险。而说到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要注意到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道左营端这个地方是比较重点的拥塞路段，其他包含了还有国一的西罗浦沿、南屯后里、苗栗湖口，国三的竹山到中心、草屯雾峰、大山香山、关西大溪，国五的话则注意到在北向的宜兰平林、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的西向草屯到雾峰系统，这些地方都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了。

稍后国庆焰火在台东就会来进行释放，可能在今天晚上鞭炮声也会噼里啪啦的非常非常多，同步来庆祝台湾生日快乐。刚刚我们听到幸福路上，对不对？什么事情对你来说很幸福呢？马氏最近发现旅行对我来说也是蛮幸福的。最后我们听到这一首徐佳莹的在旅行的路上，旅行的路上我们有彼此，而谢谢你在这三小时锁定了 FM93.1 还有 FM94.7。 我是马氏，我们明天下午5点空中再见面咯。

0: 就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高人入口匝道这里呢，两台大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的大城路段之前的路肩呢，说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有这个交通管制进行的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梦梦，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暗时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就安呢。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三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路段，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高原入口匝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211公里，在大城之前的路间那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14甲线的这个合欢山路段，说到因为山区道路狭窄的关系，会车已经不太容易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呢，如果您是有上山的朋友，记得不要违规停车，这样真的很危险，你停在路边，其他车辆就过不去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刚才呢听到了林强的歌声，好丢安呢，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蛮符合这几天的这个前几天我的行程哦。好，其实从礼拜一呢一直到这个白天，今天的白天呢都是在玩的路上，就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去中部玩，然后一路呢从台中玩到南投，再一路玩到清境，再到合欢山。好，所以呢就我们就一家人呢开着车到处玩，这还好，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不错。然后这行程呢一直到刚才，我是到有稍微踏进家门放个东西，我就立刻又开车出门，就把这个全家大小的一些行李啊，然后小孩呢全部都丢回家，然后小孩丢给老公照顾之后呢，我就继续开车来电台。好，那昨天呢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也就是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山上了。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就先去清境，然后那一天呢，哇，这个可能因为天气状况也不是说太好，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山区呢到了下午之后呢就开始起雾啊，然后水汽会稍微重一些些，所以天气状况没下雨，但是视线不是说很好。但还好我们完美的闪过了非常多的人潮跟车潮，因为呢我们在前一天礼拜五的时候，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到玩到下午要下山呢，就发现人潮非常的多，车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从这个山上要开下来的时候呢一路呢都在会车，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呢在合欢山，然后过了中午之后才慢慢要下山的路上，就发现说真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大家蛮多的人都往山上跑，可能是因为这个连续假期第一天天气状况也还不错，而且蛮热的，所以可能大家想说去山上避避暑。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还算 OK， 那还是要提醒啦，如果呢您明天要去山上的朋友，尤其呢是刚才

有说到这个合欢山路段的话呢，记得不要违规停车，我知道真的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上山的人潮比较多，车位真的是比较难找，可是还是不可以乱停啊，像这样子山区道路真的是比较狭窄，光要会车就不容易了，你还违规停车，其他车辆更加的过不去了。好啦，那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个连续假期以及好天气啦。那这几天呢在外面玩耍呢还好，天气状况也都还不错，而且呢在山上看到了山景还有这个云海以及呢非常蓝的天空。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时间来到晚上的8:20。

好，来这个路况消息呢，来更新给大家哈。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这个地方，说过了长治路肩呢，有一台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哈。那

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的大城之前，路肩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在桥旁的便道这里，先前说有坑洞，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先前说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接着是在台84线的东向14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先前说有动物不动状况，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说永丰路瑞隆路到瑞北路这个地方，目前呢会进行封闭，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才会解除，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神农路到水管路双向的内侧车道呢，说有电线下垂的状况，也建议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走外侧车道，现场也有相关人员进行指挥当中。好，再来是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14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说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这个通行了。而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只有维持在20公里，头城过后一路到平林以及南港到这个石碇到南港路段呢，目前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8:23，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 Beyond 的作品《光辉岁月》。

听到这首歌曲《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8:28。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了。那驾驶朋友呢，是在带着车上的小朋友有下车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彼此安全。再来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也请您经过小心。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时间晚上8:29，听到这一首日文歌曲，来自羊毛与浅野花，《全日皆晴》。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1: 阿如，我不是哦，干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就搞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故。

0: 的电火球，我都会给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1: 我知影，你有参加赵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赵明光员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不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供电火球，也是要新的赵明光员，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0: 冇唔对 ，LED 赵明光员会用较久，而且新电佫减碳。明仔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1: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2: 赵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赵明更完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赵明更完。来当参加抽奖甲拍折的活动 ，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赵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宜农的歌声《金黄色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啦，那在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庆焰火呢也已经结束了，可是现场的这个活动呢依旧还是非常热闹的正在进行当中。可是呢在现场我们尽管呢也有这个台通分台的记者在现场，王玉芬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待会呢其实有一些这个疏导的这个疏散的路线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玉芬。
1: 是的，大家好。刚才从8:00到8:30哦，长达30分钟的国庆焰火，是大家都看得目不转睛哦。那其实有什么梅花啊、微笑，还有双十节图案，真的很精彩。那么释放烟火结束后呢，警方还是会依现场的车流状况来引导哦。那因为今天的国庆焰火晚会会持续到晚上10点，那么离场的疏散交通还是要请民众遵守配合的地方。但包括还有台九线道方向是以中正路、四维路、马亨亨大道等主要的道路来疏散。那么至于台东大桥南端到马亨亨大道的路口呢，也会部署交通疏导的警力，是车流的状况实施号志灯控。那么在197线到台十一乙线以及台东大桥沿线呢，也会加强的机动巡逻跟疏导。那另外也要提醒哦，如果有搭台铁加开的班次9:56的民众哦，不要被活动吸引就忘记自己要搭车，记得要提前离场，那以免因塞车延误了搭车的时间。那么当然也要再次的提醒，国庆焰火其实真的人车众多，一定要配合现场原型指挥的交通管制。那么不要急，不要抢快，依现场疏导动线有秩序的离场，才能彼此安全而且快速的离场。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台内主播。
0: 好，谢谢玉芬的提醒喽，谢谢。

好啦，没有错哈，在这个我们的国庆烟火秀呢，在刚才已经结束了，可是呢，现场的活动依旧正在进行当中哈。那一路呢，刚才玉芬也提醒到啦，这个现场的活动一路会到晚上的十点钟。那当然呢，刚可能有一些民众呢，可能有这个时间上考量哈，或者是呢有这个搭车需求的朋友，可能在待会呢，这个烟火看完之后，现在已经慢慢的要离开了。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记得哈，在不管您是走路啦，或者是骑车开车的朋友，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当心喽。好，那刚才玉芬也有提醒到大家哈啊，如果您是搭乘火车的朋友，以及呢，如果您是要搭乘这个加开班次的朋友，预计哈，这个列车预计在晚上的9:56就会从台东站发车，所以如果您是要搭这一班车哈，最后一班车的朋友，记得时间上一定要抓准哈，因为呢，这一班车是比这个南岛派对的结束时间还要再稍微早一些些。那如果您又是需要搭乘这个接驳车啦，或者是呢需要在这个其他的车程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看完烟火现在就差不多准备要离场了，因为呢如果您是要搭接驳车的朋友，可能还需要排队啦，或者是稍加等待一下咯。好啦，那了解完在这个国庆烟火的这个台东现场的状况之后呢，其他的道路状况也当然要来提醒大家了。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北上南投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一名行人误闯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哈，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入口匝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哦。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耶，八点四十四分，所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吴咏琪的歌声《平平安安》。好，

听到的是我用一个歌声平平安安，时间暗时的8:47。好，来新进的路况哦，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公里，在彰化之前呢，这里是有木头掉在这里，而且另外呢，在路间啊有许多台车辆停放在这边哈，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喽。接着在这个台北市的路况消息后，是活动的交通管制，是国庆烟火暨无人机的活动交管呢，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那管制的范围呢，在松寿路市府路到松智路路段，以及市府路的松寿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智路的松寿路到信义路路段，以及呢在信义路五段的东向庄敬路到松智路路段，还有信义路五段的西向松智路到松仁路路段。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视讯墙交通架设的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ippy 田馥甄的歌声《干净的房间》。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南投入口匝道先前有行人误闯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入口匝道呢，先前这里有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结束的呢，是在这个香堤大道、香堤广场，还有在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跟松寿广场公园、安康公园跟信义广场这边呢的这个活动交管，好，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66线东向，先前说大溪端的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续呢更新说他已经自行离开了。而在台84线的东向14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先前这里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14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状况也接获排除了。那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状况，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的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很慢，是只有维持在20-30公里的。好，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雪穗回堵长度有 3.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疑似有2公里的排队，宜兰跟罗东目前都有1公里，那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北部路段的国一南北双向都很顺畅，而在国道三号也是，中部路段的国道5都很顺畅，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目前都已经很好来做利用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56，八点五十六分。在九点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歌声《Nina》来担当。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
1: 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134.5公里，收过了西湖服务区外二车道这边是有保险杆跟散落物在路面上的，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呢，在过了长治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公里，在彰化之前木头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啊，那另外呢说路间也有多台的车辆停放在这边，都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在大城之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09，要进入9:10。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没有人像我一样》。好啦，那这个时间呢，也来到9:00了哈。刚才上个小时跟这个玉芬连线的时候呢，也提醒到大家，哦，现场的活动啊是到晚上的10:00。那目前呢，这个时间也慢慢的进入到尾声了，所以呢，我们也把目前的时间哈，交给台东分台的记者王玉芬来跟我们说明目前现场的状况以及这个注意的事项。还有待会呢苏珊的一些说明了。玉芬，
1: 那我是玉芬，大家好。今天在台东举办的国庆焰火晚会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呢最后我们特别邀请了台东关山分局的这个分局长龚世哲跟全国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么目前活动周边现场要处理的交通事项。
0: 好的，那这个电话连线断掉了，我们赶快再

0: 好啦，我们赶快哈，再把这个我们的时间呢交到台东的现场。那目前呢，在线上呢是这个关山分局分局长要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待会要注意的事项。分局长晚安。
1: 哎，主持人，吉广的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志哲。好，那目前国庆烟火晚会已经进入倒数尾声。那么有关活动疏散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哈。那目前会场在临海路上，所以临海路主要跟四维路口、中正路口还有大同路路口，目前人潮最多散场哦，所以尽量各位听众不要经过，不要走临海路哦，尽量往其他的路散场哈。那在对外的道路啊，目前台九线往关山。还有往大武方向目前均顺畅，那比较车多的就是往花莲方向哦。那因为中华大桥九点才刚开放哦，那所以目前台十一线以线的车比较多哦。那请大家避开那个路段。那最后再提醒各位啊，所以那个驾驶人尽量哦走我们的主要大路，大概就马鞍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还有正气路方向，尽量先往西，再往南北疏散哦，避免车辆都涌入到临海路上。那我们警方会持续有加强市区道路的疏导哦，还有布岗哦，加强擅长交通疏导的灯道控制。那最好广民众还是多利用我们的现有的接驳车哦。在目前每隔20分钟左右会有停靠三站，会到台东火车站，还有那个转运站，还有我们的滨海公园。那欢迎各位听众多加利用。
0: 好的
2: ，OK， 谢谢分局长最后的提醒。那在这里要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心灵，拜拜喽。
0: 谢谢玉芬辛苦喽，谢谢，拜拜。好啦，没有错齁，也感谢这个玉芬呢在现场带来最新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及刚才分局长的提醒，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观赏完国庆焰火以及现场精彩的表演之后呢，再待会散场也都可以齁，帮我们遵照秩序，然后呢安全第一咯。好，那我们了解完在这个国庆焰火台东的现场呢之后啊，其他的道路状况当然还要继续的来提醒大家啦。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好，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这个视讯墙交通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所以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在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目前也是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架设，有交通管制进行哦。再来台北市的其他路况，说目前在市高往东

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大家好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9:1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九点爸爸，夏天你要离开我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20，哦，没有错哦。最近几天呢，除了白天的温度稍微高了一些之外呢，好，其实在这个晚上啊，入夜的时候以及清晨的时候呢，明显的都高。

感受到夏天已经进入尾声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

稍微凉一些呢？其实也没有，因为太阳晒下来还是好热。可是呢，开始接近这个傍晚啊，可能三点四点多左右呢，开始太阳慢慢下山之后呢，诶，这个山上的凉意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晚上哦，甚至还觉得好像有一点冷的感觉。好啦，那最近呢真的在早晚齁，这个温度都稍微凉一些些，所以呢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这个外套要给他带一件哦。好，晚上9点22分来路况消息的这个更新，是在国道3号的排除状况，在南下400公里这个地方，先前说过了长治的路肩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呢，说目前的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现在外面天色也都好暗了哈，请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那时间晚上9点23分也不早了齁，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齁。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齁，或者是说呢，诶，一直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齁，便利商店啦齁，或者是这个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U 的歌声《秋日早晨》，时间晚上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烟火季无人机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先前说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钟哈。那在刚才信义分局也回报说呢，目前呢、除了在信义路之外呢，其余的路段都已经管制完成。好，那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哈。那同样车多是在市高往东，在这个东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暗时九点28分，听到的是江蕙的歌声。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0: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4: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3: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
4: 我刚刚怎么啦？
3: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4: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3: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4: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3: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8，要进入39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Angel Disco Love》。好，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啦。那我们先来看到哈，在这个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状况，车流依旧是好多哈，依然到头城，车速一样是维持在大约20到30公里。那在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这个北上主线的回堵长度呢，3.5公里。那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有2公里的车流，而在宜兰是1公里，罗东是1.5公里。好，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这个变换车道了。再来看到台82线东向的 21.6 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请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清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道逸仙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同样车多路段是在市高往东，在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个地方，好，晚上10点钟过后呢会有隔音墙的施工要来进行。那在这个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呢也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在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这个地方也会占用一个车道跟师大路的匝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新闻

从路二段217巷到新海路五段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单向封闭来进行跑步工程，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 P120 到121墩柱之间呢，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是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那往松山方向的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呢也会进行封闭，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晚上9点42分，听到是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时间晚上的9:46。好，要来提醒您，好，目前呢，在国道。

五号的北上啊，这个竹堑一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一空。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好，在待会的这个晚上十点钟过后，新北环快的双向呢，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会一直到早上的六点钟，那会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好，车辆是维持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在汽车道的内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时间从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而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446之3号到460号之间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是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凌晨的5点钟，请提早来帮我们改道至合成路一段来做避开。好，那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的569巷到523巷这个地方，晚上凌晨的0点30分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晚上的9点48分，好，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也是国庆日的当天。那明天呢，好，礼拜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有交通疏导措施，好，明天呢是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是针对北上，好，在这个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的虎尾跟浦沿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向入口呢，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请帮我们把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一并纳入了您的这个行程考量咯。好啦，那今天呢，其实从这个中部开车回来，在下午的时候呢，开车回来，经过了这个清水服务区呢，明显的感受到人车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呢，在北上开回桃园、台北的路上呢，其实车子也是蛮多的。那预计呢，明天这个连续假期的收假日呢，一样可能都还会很多车跟很多人。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些替代道路啦。如果您是国道5号头城要往平林地区呢，也建议大家也可以来，除了国道5号可以利用之外呢，台九线也可以提供您来做利用了。那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如果是新竹要往返台南地区呢，也建议大家台61线也可以多多来做利用分流。而在国道6号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的朋友，台63线也可以来做利用。那在国道3号的雾峰往返国道1号的台中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呢，也建议您可以这个利用台74线或者是国道4号来做分流咯。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了。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您，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预计会一直到早上，明天早上的6:00，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竹县一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已控。那目前呢，在这个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路段车速依旧是好慢好慢，不到40公里，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五号的这个北上，逐渐雪隧呢依旧还有3.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头城宜四都有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有1公里的排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82线东向的21.6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间说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圆山的路段。好啦，那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连续假期，后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呢，在大环境一

就是东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大台北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零零星星的降雨。在桃园宜兰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而且明天都还蛮热的。北部东半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可能更加的热，31到33，甚至呢，有些地方可以来到35度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比较大一些，麻烦大家早出晚归，记得这个衣物呢要多加的调整一下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7分，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明天空中再见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晚安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送给你是谢明佑的歌声《Long》。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中和隧道内建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哦，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目前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个竹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从路网图上面看来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车速不到3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

零，车速也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台八十二线的东向21.6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1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5: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5: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4: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大家好。

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恩心。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在祝福中华民国台湾呢生日快乐的同时，也请呢来关心一下今晚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的全台天气都是不错的哦，但是要留意的是呢，有陆上强风的部分是集中在沿海区域，所以麻烦大家去海边的话呢要小心安全哦。目前西部和东部都有部分的沿海区域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状况。好几个路况请一起掌握哦。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说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有事故，车流尾端在圆山这边哦，经过埃奇亚里足矣。另外呢是市区施工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哦，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有施工封闭，会到凌晨6点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那我这个礼拜问大家说你国庆怎么过嘛，就发现大家哇北中南啪啪照呢，希望大家不管去哪里都是好天气，都是好心情了。

又听到杨丞琳哦，在2006年呢，《遇上爱》专辑当中的歌曲《庆祝》，也是翻唱自韩文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林森上方是有事故的，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了，很多人去看这个国庆烟火对不对，我看我的听众说齁，正在东部耶，那其实包括在台11线的花东海岸这边呢，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呢，知本路段因为烟火散场的关系是车多定点的哦，乡下地方难得那么多车，希望大家齁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不要有任何事故发生，某几下齁要塞到天荒地老了，希望大家一起注意好不好，车距帮我拉大，我知道车子很多，但车距一定要抓好哦。另外呢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呢，说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是有事故的，导致车流尾端在圆山哦，经过要请你注意，详细情形还是要控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123。节目第一趴一系列的庆祝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庆祝呢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啦，希望大家好都 go go go， 路况不要停，好不好？一起向前冲。听到呢 ，Ricky Martin 的歌曲《圣杯之光》，也是当年哦世足赛的主题曲，是1998年的作品哦。那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这边哦。要注意的是呢，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的内侧是有施工到凌晨六点钟哦，市区部分好多地方好堵呢，像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呢，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是有事故的，车流尾端在民权这边哦，还有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林森路的上方也有事故哦，后方有回堵，车流尾端在松江。另外呢，台十一线大家要加油哦，因为国庆烟火刚刚结束嘛，所以呢造成了台十一线呢花东海岸这边哦，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资本路段呢是车多定点，掐紧这金鬼爱注意呢。

听到五月天在2016年自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派对动物》，时间呢是晚上的10:25咯。好，也同步呢请大家齁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呢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因为呢国庆烟火散场的关系，哎哟掐紧贼齁金鬼爱注意哦。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呢也是好多车要赶着回来，对不对？在雪隧前呢是大概排队3公里哦，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西半部呢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齁，西半部没有东部啦，东部这边的话呢就是国庆烟火这边呢比较堵一点，还有呢国道五号是稍微车多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或是我们有报道的，欢迎齁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哎呦，听到黄诗甜跟樱桃姐妹的歌声，吼，棒力的棒。今晚时间是暗时啊，10:29啊，吼，哇！那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状况哦。首先是排出的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市高往西林森上方是有事故嘛？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处理好了，但车潮可能还在缓解当中。金轨吼，哎，足以哦，还是要拉大车距哦。还有呢，要请大家拉大车距在东海岸这边，因为呢，台十一线吼，花东海岸啊，刚刚这个国庆烟火才结束，所以车子好多好多吼，在知本路段这边哦。希望大家呢，车距一定要拉大，跟事故吼到底 say goodbye。那任何状况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呢守护你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嗯，那因为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的关系齁，所有单元会抽掉用最新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咖喱到顶，顺顺顺齁。

是的，这国庆连假的 party 呢，还有到明天哦，不知道大家会如何完成这个开心的 party。听到呢 ，People 所带来的 Don't Start the Party， 也同时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有小客车，你被打小报告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有白色的自小客车飙车和任意变换车道，希望大家齁在道路上开车要记得打上方向灯，尤其目前呢大家齁都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嘛，要检举是很方便的，怎么这么大胆呢？好，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北市说建高往南呢，这个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有事故嘛，目前已经是顺利处理好了，但车潮还在缓解哦，金鬼爱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是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国庆连假还剩一天，大家会怎么过呢？也带你关心哦，明天的天气表现。明天呢，台湾东北部地区以及呢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然后大台北的山区和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沿海呢，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没错，节目第一趴继续嗨起来呀！1 2 3 4 5

耶、yeah, 听到潘玮柏以及张韶涵所带来的快乐崇拜。时间呢是晚上的10:39哦，也希望大家好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市区状况，发现很多人还是在市区过国庆，对不对？像是有听众回报说呢，在台北市的松高往西齁、哦、松至到逸仙路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是国道3号的北上呢 ,196 公里彰化系统有白色自小客车飙车又任意变换车道哦，经过爱车里注意小线进行阿修罗控消息，麻烦你有继续搞温共嗨歌一首接着一首、哦、希望这个国庆一起嗨起来。

哇哦，来自 Shakira 和神魔乐团所带来的 Waka Waka。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3哦，在歌曲播送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尽管检查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有没有开错灯呢？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另外呢，目前在台11线哦，花东海岸这边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呢，知本段哦，因为烟火刚刚结束，车真多哈，金鬼爱注意哦。当然也希望不管你在哪边开车，一起哦5678顺顺顺勾引起来哦。

哇哦，有一起五六七八 going 起来吗？目前有两个路段都要注意了。在台十一线啊，这个花东海岸呢，因为国庆烟火刚刚结束，导致资本路段呢卡紧贼。另外呢是国道五号今天也是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所以导致呢目前在雪隧前有排队大概是两公里的状况哦。撑过这两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告诉俊孝哦，到顶欢喜起来哦。

哎呦，到顶吼，欢喜到顶哦！来自于乔佑跟杨哲的歌声吼。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国庆烟火暨无人机的展演嘛，在101附近。然后呢，刚刚有些管制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都解除喽。但几个状况还足以在台北市呢，说基隆路往南哦，信义路到和平东路哦，哎呦，掐紧贼呢。另外是国道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93公里麻豆站备跑道的外侧。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请你留意齁。还有是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7.4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自小客车尾灯不亮哦，末三码是598哦。诶，大家齁，国庆连假都跑很远对不对，帮我们检查一下你车子齁，尾灯侧灯会不会亮哦，如果不会亮的话，诶，周回一下没齁。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齁现在很晚了，10点51分了，有没有打开勒，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还有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要跟自己最爱的人呢，要天天庆祝在一起。听到 Elva 小雅璇在2020年哦，《赤裸真相》当中的歌曲，不如先庆祝在一起。晚上的10:55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几个路况发展了。有个地方吼说停车场爆满咯，在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双向吼掐紧贼，然后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还有台北市啊，这个基隆路往南呢，信义路到和平东路还是车多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目前哦，因为这个歌曲很流行的关系，也在很多庆祝场合都会听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跳这个正胸舞吗？

帮大家 bad 起来吗？其实我有点有时候会左右不分哦，真的是有时候跳不起来耶。看到好多人都跳起来，真的好厉害哦。听到韩团的作品哦 ，bad， 在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整点报时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911的《大家乐》，也希望大家和国庆连假一起大家乐起来哦。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Hello， 警广路况导航，立刻挖起俊宵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293公里啊，麻豆站被跑道的外线，哎，注意哦，有动物呢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另外是国道二号的东向 7.4 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呢有自小客车哦，尾灯不亮哦，派起啊啦，这个莫三码是598的车子，哎，注意哦。另外呢，省道是台14甲的雾社大屿岭路段，说双向哦，掐紧贼，然后五岭停车场是爆满的状况哦，所以呢，大家不要再来了好不好？因为车子很多，你可能进不去哦。再来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呢，这个基隆路往南，信义到和平东路是有车多情形，一样台北市松高往西哦，松智往逸仙路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台11线这边哦，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因为齁、哦、这个国庆烟火刚刚结束，所以呢导致资本路段掐紧贼齁，因为这个烟火刚结束嘛，车潮爆多的状况之下呢，导致车多定点。请你经过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好吗？任何地方齁、哦、再堵都记得拉大车距，心不要急，你越急齁、哦、意外就可能会发生，一起跟意外 say goodbye 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呢。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Yeah， 听到九一一和 Vivian 徐若瑄的合作《末日派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哦。刚刚的歌曲呢也是他们呢在2022年的作品啊。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像是呢在新北市中和区齁、哦、说中正路板南路呢有这个相关的柏油的铺设工程啊。所以呢是封闭快车道的哦。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北市呢说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和平东路有车多情形，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双向是车多，然后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路况部分呢带你留意国道5号目前国五的头城到平林交控呢整体车速、哦、是不到51公里，那好消息呢是国道5号前没有任何排队状况、哦、你只要进个雪隧呢等下损算稍微车多啦，记得、哦、车距还是要拉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家干单脸书 IG 按锤 K 上呢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吹牛哇。同时提醒大家、哦、国庆呢要来一杯、哦、加赞，但是记得、哦、喝酒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呢。

我听到二姐将会刮伤伤心酒店，是的，希望大家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就不会伤心了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市区的最新状况，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哦，说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呢，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目前看起来齁，这个区域是有施工拥挤的状况，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在新北市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呢，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是有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包括在台北市哦，这个基隆路往南呢，信义路到和平东路有车多的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我在我的即时动态有问说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发现目前的统计呢，北部比较多齁，Number one 在是中部，南部东部是没有人吗？如果你在任何区域收听景广，可以到我的粉专来投个票，让我知道你在哪一区收听。然后在东部的大家记得齁，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国庆烟火结束不久，周围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所以请大家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节目的第二趴呢，用一系列电视剧的歌曲，咖喱到顶，顺顺顺哦，耶、yeah! ！

哇哦，凡人歌献给你们，听到李宗盛的作品《凡人歌》，也是当年，哎，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的主题曲吗？考考大家哈，你想到了没啊？其实是1991年哈，台视的《碧海晴天》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1:20，也带啊大家来留意呢最新的路况哦。目前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双向掐紧贼哈，导致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同时要请大家注意咯，台北市的松高往西松智路到逸仙路也是车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说到碧海晴天，当然要听一下碧海晴天咯。

听到阴正阳版本的《碧海晴天》，时间是晚上的11:25哦。嗯，刚看了我的留言区呢，真的台湾齁，北中南东都爱收听景广诶，感谢大家让我们开着景广呢到顶顺顺顺齁。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诶，深夜时段开车精神很重要哦，立告学会捆，然后学会捆齁麦金爱休捆姐加促滑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告诉俊校。然后好消息呢是目前北中南东转台湾吼拢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刚听到的是阴正阳的版本的《碧海晴天》，你还记得原唱是谁吗？没错，就是万芳。

哎，你还记得过去很红的花系列吗？这首歌是《姻缘花》里面的主题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放逐》哦，是1997年呢收录在万芳《左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呢是晚上的11:30咯，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齁，全部单元我都通通抽掉，用一系列的好歌和最新路况呢陪伴在你身旁，希望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齁。好，那同步也请大家齁跟警广检查仪表板，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包括刚刚有车子被打小报告，我说车尾灯不会亮齁，希望大家在上路前呢检查车子车前车尾会不会亮。那同时齁，诶，路灯要打开，诶，不是路灯啊，是你的车灯要打开齁，诶，我们路灯一定会用力的打开啦，毕竟国庆连假嘛，真的是路灯非常的重要。好，歌一首接一首，希望用一系列有共鸣的歌曲跟你在人生路上一起顺顺顺齁，一起唱起来吧。

有跟着一起合起来吗？听到吼，动力火车在1998年的歌曲《当》，也是当年的《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但是这一年哦，有尝试去演戏嘛？我发现最难演的是古装剧，哎，包括还要贴胡子啊，然后头发要整个把它绑起来，真的是很痛苦。哎，它不是绑而已哦，就是你的头发要用那个发膜把它定住之后呢，还要去贴那个假发，因为你才可以跟古代人一样哦，有个那个什么髻呀、啊，或是绑辫子这样。所以真的，我觉得古装是最辛苦的。然后那个胡子啊，是用粘的那种粘胶粘上去之后呢，如果你皮肤容易过敏的话呢，可能边演戏就要边抓它，因为很痒哦。然后我发现演来演去啊，大家还是看八点档的比较多诶，像这个礼拜刚好有在八点档上嘛，结果呢，瞬间就多了二三十个留言或是讯息说，诶，俊相，我抓到你了。真是蛮妙的哦。好啦，时间是晚上的11点36分，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入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拢顺顺顺的吼。那说到呢，过去军教片也是蛮重要的一种宣传哦，就主要为了征兵啊等等的。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你一定有印象哦，它是高明俊。

耶、yeah, ！听到高明俊的歌曲《年轻的喝彩》，也是当年哦军校片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会唱起来吗？是1988年的作品，时间呢是晚上的11:41咯，也同步哦，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啊，这个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有工程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另外是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呢，说双向车子很多，那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哦，不要再过来咯。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我刚刚听完了男兵的歌曲，来听女兵的吧，她是杨培安所带来的《梦想重新开始》。为什么是女兵呢？因为是2011年哦，《女兵日记》的主题曲。

哇哦，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也是呢《女兵日记》的主题曲。时间呢是晚上的11:46咯。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哦。因为现在是国庆连假，包括等一下呢凌晨0点到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希望大家呢上路前检查精神状况，睡饱睡足再出发，不要硬盯哦，不然这个过劳驾驶跟酒驾都吃恐怖要注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一系列的剧的歌曲陪伴着你哦，继续送上江美琪《朋友的朋友》，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的歌曲吗？

听到当年呢2003年老婆大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江美琪的朋友的朋友，也收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呢是晚上的11:51，也带你呢留意小心齁，目前呢整体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今天晚上各地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21呢是有发布长浪的讯息哦。哪个区要注意齁，因为目前国庆烟火在东部嘛，没错，这个长浪是发生在东海岸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的沿海呢，包括绿岛和兰屿呢，会有这个长浪的发生。那目前最新呢，在台东的成功一带呢，已经观测到了 2.7 公尺的浪高。所以呢，如果你在东海岸观测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哦，不要到海边，因为海边的风浪是蛮强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跟你一起来紧盯哦。

我发现花系列的剧呢，真的是炒红很多很棒的歌曲哦。听到陈晓东在2000年《比我幸福》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比我幸福》，也是当年呢《奈何花》的主题曲，真的很妙哦！一系列的花，然后组成一系列的剧哦。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话有追过吗？晚上11:56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像是呢在这个台14甲的双向有车多状况，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节目第二part最后一首歌，就要跨过10月11了，还是要祝福一下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哦。听到大嘴巴的歌曲 Happy Birthday My Dear。

0: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国庆连假的第三天喽，10月11号的凌晨0:01，也带你留意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发展。像是呢要请你注意的是，包括了在国道1号的南下293公里呢麻豆站被跑道的外侧是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2号的东向 7.4 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尾灯不亮哦，莫三码是598的车子。另外呢要留意的是省道路况，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双向有车多情形，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来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正路西行呢中兴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呢要提早的避开这个路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

那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哇哦，好让人怀念的歌声，他是李玟，在2000年呢，也是花系列，是夺情花的主题曲所带来的再见一面。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力，那边吹的哇加干单，脸书 IG 吹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来吹的哇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哈。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刚刚根据呢台北市哦中正一分局的最新消息呢，是指出2026的台湾校洗脚活动呢有相关的交管，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到24时呢，就几乎是24小时哦。管制路段是包括了凯道的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还有呢公园路的常德到贵阳是南北双向，以及呢怀宁街的宝庆到贵阳也是南北双向哦。请你经过凯道周边的时候爱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但提醒大家齁，真的国庆连假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听到当年的电影呢，搭错车的主题曲，由苏芮所演唱的酒干啊汤未波，真的是讲着讲着都想跟着唱起来了，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跟着哼起来吗？是1983年的歌曲哦，凌晨0:14。那刚所听到这个搭错车呢，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欣赏过吗？好，也带你关注到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嗯，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剧的歌曲吧，新演员所演唱的《恋》。

听到新演员在日剧呢《月薪娇妻》当中的片尾曲《恋》，也是呢2016年的作品哦。其实当演员这一年又有跟日本的剧组合作，包括最近有上映的《绑架游戏》，我在里面有被选成是抓犯人的警察，但可能在蛮后面才会出现的啦，因为已经快结束了。这样不知道大家有在追日剧吗？而最近好像台湾跟日本的互动还蛮多的，很多日本的片都在台湾完成，后来才知道呢，你在日本要拍片的话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有时候你在街角要拍嘛，那你可能会拍到路人等等的，日本很重隐私，所以往往呢你住一个接一个场地只有一个区域可以拍哦，没有像台湾就是你接一区到处都可以拍这样，所以其实近几年呢蛮多日本的片都在台湾进行拍摄这样子。好，也带你关心到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哦。明天后有个县市是有高温特报，是南投县，大概呢说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其他县市看起来气温都是蛮正常的，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哦。但秋天啦变化很大，说冷就很冷，说热就很热，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该带的要带好哦，不要感冒了。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呢郑秀文的《我应该得到》。

好的，听到郑秀文的歌声，我应该得到，也是他呢1999年哦《太阳花》这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嗯，也是花系列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也希望呢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持续的回报，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正路的西行呢，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剧的歌曲送上郁可唯的作品《指望》，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当年犀利人气的主题歌曲，听到郁可唯所演唱的《指望》。凌晨0:30咯，那因为今天齁是连假的关系，所有的单元会全部抽掉，用好歌和最新路况呢一直陪伴在你身旁。你现在所听的是呢警察广播电台齁，那路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曾玉佳的歌曲《爱过的朋友》啊。收在当年的公视台语台的电视剧哦，《阿叔》当中的片尾曲。凌晨0:34咯，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啊？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顺顺顺哈。哎，对不顺对懂嘞，爱卡点位搞温共哦，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哦，同时也送上呢刚结束的一部剧1987的主题曲，来自曹雅文以及呢韩国的歌手文熙景所演唱的《春天的瓜》。

春天也刮，也是有跨国的合作哦。凌晨0:38了，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注意一下呢你的车灯。诶，很晚咯，有开灯吗？没有开灯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陈伟的作品《活一天拼一天》，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部剧了吗？没错，就是《土地公传奇》的主题曲哦。当年呢，在1998年哦，红遍全台的剧，因为土地公也相信呢是陪大家诶蛮亲切的神明哦。好，同步也请大家呢跟景广确认一下精神哦。那想要困吼，麦惊，爱休困者再出发咯。然后呢，从现在开始到凌晨五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希望大家呢务必齁要打起精神再开车，不要硬开哦。尤其连假期间嘛，车上都载着一家老小，你说是不是？一首首的好歌帮你提神，听到呢蒋劲文和江宏恩等一众歌曲所带来的作品《飞龙在天》。

来哟，飞龙飞九天。当年啊，红遍全台的电视剧是2000年的作品，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时间是凌晨0:48咯，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目前的整体的天气表现哦。就像呢，我记得节目第一个小时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嘛。今天呢，台湾齁东北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的山区和东部以及东南部呢和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阵雨发生，其他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下午之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基隆北海岸以及呢东半部沿海绿岛和兰屿呢会有长浪的发生，尤其目前呢在东部已经观测到 2.7 公尺的浪高哦，所以大家齁、哦、相信要追国庆烟火，很多人在东部嘛，记得不要去海边哦，因为海边的风浪是蛮强的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啊，送上周华健的作品《刀剑如梦》。

Yeah， 听到周华健的歌曲《刀剑如梦》，时间呢是凌晨0:52哦，也同步齁、哦、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像是呢在台十九甲的雾社大月岭路段双向呢有车多、哦、那五岭停车场呢是满场的状况哦。来听日剧的歌曲吧，听到恰克与飞鸟所带来的 Say Yes!

好，我们听到恰克与飞鸟的歌曲 Say Yes， 也是当年呢1991年哦的日剧101次求婚电视剧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凌晨0:57啦，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大家晚安哦。那等下会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送上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听到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临近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Hello，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国庆连假的第三天咯，10月1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在国道1号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南下的29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的外侧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时呢带你关心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中和隧道的内侧有施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已经来到了10月11号了，也是这一次双十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3天的假期，你有没有好好的安排行程，好好的出去玩呢？不晓得你去了什么地方哦。有听众跟我分享说他这一次去苗栗当天来回，那也有另外的听众说他的计划就是在路边看一些野猫，帮他们拍个照，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哦，整个画面，可爱的画面就浮现在脑袋里面了。不晓得你有怎么样子的计划跟安排呢？又要在最后一天往什么地方去呢？不管你要去什么地方记得不要再去武岭了。从昨天塞到现在啊，各位，现在台十四甲线双向武岭停车场满场了，车多拥塞，定点基本上呢都是不太能走的一个状况，而且真的是很多人违停啊。再一次强调一下，这边违停造成的交通困扰是非常严重的。那当地辖区的警方呢如果说真的状况太夸张的话呢，他们也会上去加强取缔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了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请记得不要再去武岭这边了，这里没地方了，没有位置了。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留意一下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南路这边的东西双向全线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街，以及环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边呢，也都是南北双向管制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12点哦，整整24个小时都是不能走的。再请您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哇，这几个礼拜放了两次的连假，会不会在下个礼拜要上班的时候你开始收不了心，就一直想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连假，我好想要继续放假哦。啊，俗话说得好，这种事情呢交给明天自己来烦恼啦，所以呢今天还是连假最后一天呢，就放心放胆的去玩吧。什么收假的那个心收不收得回来，工作怎么办，状态怎么办呢？没事，我们还有之后的自己可以面对。虽然可能到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你会很想穿越时空。

红来给现在的自己两巴掌。好，但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来想办法，至少放假的时候先把全心全意都投入到玩乐里面嘛，是不是？现在来到了1:13呢，我们在想着怎么玩的同时呢，也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要提醒大家几个市区的施工路段哈。首先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到454号，以及往中和方向从569巷到523巷，这里两个路段都正在施工封闭。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的，这里包含了忠孝桥双向汽车道的内线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麻烦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既然都是放假，那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棒的 Kimoji 嘛，对不对？下一首歌曲来自拉卡菲浪的好心情。

来自皇后皮箱的歌，我们时间是1:22，你在哪里听景广呢？目前北中南东从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哈，也没有出现气候不佳的标志，表示说现在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那也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开夜车总是比较累的哈，精神状况一定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你边开边睡觉呢，可以拿度孤哈，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哈，不要硬盯逞强，这样很危险的。那目前的路况消息呢，依然要持续提醒各位哈，台十四甲现在雾社大雨林这边，我们店后

五岭停车场是不能走的。好，这里已经上不去了啦，拜托不要再往这边了。这里整个塞到不行，连续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我的时段这边呢都是客满的状况，更不用说连假

咒路到松智路这边哈，整个都是有管制当中的哈。市府路附近呢，也都是有受到管制，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4000003。下一首歌来自乌流，冰雕。

0: 听到来自乌流的冰雕，
1: 1:28。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记得打开车灯，那不要开到远光灯喽，不然你的前面的驾驶朋友，还有你对象的驾驶朋友，会很想对你骂一些不太好听的字啊。哦，开远光灯对大家的眼睛造成的负担蛮重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经历》。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35，大家晚安。现在这个时间呢，通常来讲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哦。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我们单元都先暂停取消一下，要来带给大家更多的路况呢，还有关于连假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哦。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没有错哦，每逢连假呢，高工局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包含了匝道封闭、高承载，还有收费的一些优惠时段哦。那目前呢，到5点之前，大家最喜欢的全国道暂停收费，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开车上路，省点过路费。那除此之外呢，其他时间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另外，高承载管制实施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匝道封闭，今天实施的匝道封闭呢是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里都是有在进行封闭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同时也来到了连假的第三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代表什么？代表收假日了嘛，对不对？大家该玩的玩完了，你应该都要返乡，也不能说返乡，返家，来准备面对之后的可能一般的工作啦，未来的生活啦之类的。好，那我们回到正题，收假日的这个交通量呢，也会是高峰啊。高工局也表示说呢，他们预估依照这几年的一个状况来看呢，收假日通常是平日的 1.2 倍，尤其在北向的交通量呢，可能会到 1.3 倍哦。那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有哪一些？大家如果今天才会在白天的时候开车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重点的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从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还有国4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6的西向从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边，以及国10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呢全都是今天高工局列出来的预计的拥塞路段啊。那这其中呢有一个最重要至关紧要的路段是什么呢？就是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到底有多么重要呢？因为高工局预估啦，这个国5北向的宜兰到平林啊，可能从早上10点开始出现车潮，然后就有可能一路塞到晚上9点。这个很夸张，很可怕的。你想一下，早上十点，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卡卡卡卡到晚上9点，你才有办法离开国道5号。你整个11个小时都在上面，这谁受得了？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哈。那除了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非常的需要大家特别避开这个时段之外呢，国一的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3的北向关西到大溪，也是预计从今天的下午3点开始就会出现明显的拥塞情形了。一样会一直这样子塞塞塞塞到晚上9点钟。

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有可能会使用到这几个路段的话哈，看能不能更早一点就出发，或者是你就干脆开更晚的车回来哦。好，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这些拥塞路段，然后尖峰时段，稍微有一点概念之后呢，然后避开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行程了哈。不要在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哦，花的大把的时间全部都是在赛车上哈，这样子实在是没合啦哈，不划算又蛮痛苦的啦。那当然也知道说你们在外面玩，你不想那么快结束嘛，对不对？可是你想一下，如果提早结束个两个小时，可以完美的躲过你在高速公路上塞六个小时呢，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好哦。所以呢，大家自己再评估一下咯，也可以随时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提醒你说到底现在什么地方是拥塞的，你也可以走一些平面道路或替代道路啦。我们继续来听歌。这几天大家应该都玩得很嗨齁，是不是玩到有一点就是不想回家，意犹未尽呢？

来自 Juice Boy 跟派伟君的意犹未尽，紧接着听到格式塔少女他们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跟陈以恒合作的 Melting Lights。

日语跟台语的化学反应真是令人着迷，来自格式塔少女跟陈以恒的Melting Light。1点47分在听歌的过程呢，有最新路况，国道三甲南下过冈山这边呢，有两台重机往南在起，哎呀怎么会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上面呢，麻烦大家留意，国道三甲南下过了冈山， 两台重机往南在骑当中，另外台十四甲线这边武岭满了，停车场是满的，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姐。现场非常多车违停，车多定点，整个卡住了，大家请直接掉头改道了，找其他地方去了。这里不会因为连假要结束人就变少，就算没有连假，这里还是很多人，大家真的是可以开发一下其他地方，不是只有武岭可以上去。 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的下一首歌，来自欧巴熊亲的曼青，这首歌叫《慢慢行，慢慢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冠维的《四宝》，这首歌曲也是去年2025娇西词曲创作的银奖哦。1:57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 Cherry Blood 的 Hola Oi， 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瞌睡哦，赶快提起精神吧。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观众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有两辆重机往南在骑当中，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台市四甲线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呢已经满场了，现场车多拥塞定点，不太能走，有很多车子违规停在车道上，造成现场水线不通的，好麻烦大家也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接着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区呢因为有活动的关系，从刚才零点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12点，一整天都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里全部都是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下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工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讲唔知哦？即马有汽车车主变到场修车的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变个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爱注意，车辆爱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爱先处理好，和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4: Hello， 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

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2:07，听到来自君爵小强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不晓得在收听秦广的大家是不是也像是上瘾了一样，中了毒一样，会一直想要听秦广每一个主持人来讲话呢？好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哈。目前呢是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南下过的冈山，两辆机车往南在骑哦，已经过去了快要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了。再来依然是台十四甲线五岭停车场满了满了，不要再上去了，赶快找其他地方直接掉头哦。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在管制当中，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这里的南北双向也都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上个小时没有提到今天天气状况哈，我们就来现在关心一下连假最后一天到底天公做不做美啦。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今天10月11号哈，整个环境呢基本上还是偏东北风的，那就表示迎风面的像是基隆北海岸啊、宜兰地区啊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大台北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的，中午过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性、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北部东部东北部比较容易下雨啦，其他地方呢都不用太担心哦。温度方面啊，来到了温度了哈。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哦，比昨天还要热蛮多的哈。昨天我记得最高温才29，今天直接往上攀升了2度哦。好，那中南部的高温呢是31到33度，尤其在一些内陆地区啊，可能来到34到35度哦，更有可能会突破36度，所以。哇，南部的朋友们辛苦点了哈，今天的天气可能跟七八月差不了太多了、哦、如果你是白天中午那边要出门的话呢，注意哈、哦、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啊。至于今天全台各地的早晚低温大概是落在22到26度，所以其实早晚温差蛮大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在清晨啊半夜这边出没在外面爬爬灶的话呢，请一定要多带一件薄外套长袖呢来御寒哦。而且听说最近不管是流感啊还是什么样子的疫情哦，就开始就好像流行起来了、哦、让整个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人心惊惊、哦、人心惶惶的啦、哦、那大家真的是在玩的过程呢也要玩得开心之外、哦、注意一下自己健康，可以在人多的地方戴个口罩呢就戴一下口罩、哦、那也记得勤洗手，外出回到家之后呢，你的这些外出衣物啊，也都直接给它换掉，都要去洗，然后不要再想说啊，我可以再穿个2-3次再洗哦。其实上面呢都已经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外面的污染源，哦、你这时候再把它丢在你的房间啊、室内的某些地方哈、哦，放着没有去清理它、哦、它可能会让整个病菌呢扩散在你的室内哈、哦。所以大家也在平常的时候呢，我、哦、把你的这些习惯。稍微做好就可以让自己免于成为下一个一直打喷嚏一直流鼻涕一直咳嗽的那个病患哦。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Purple。

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

0: 来自巴青哥的卢卡斯，也是他们专辑的同名歌曲。2:20，目前依然要持续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的南下，过了冈山，两台机车一直往南在骑，已经骑了已经有40分钟的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啦。来到了连假第三天哦，今天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呢？如果说你今天还在外面爬爬照的话呢，不妨就去一下桃园的台湾设计展哦。桃园会展中心的设计展，前两个礼拜我也有去，我觉得蛮不错的哦。虽然很多东西你没有住桃园，你可能也不太了解当地的一些事情哦。不过整体的那种沉浸感跟那种给人家那种体验的感觉，还有重点是啊，里面很宽广，走起路来很舒服，冷气又很强啊，去里面散散步呢绝对没什么问题的啊，是一个非常好去杀时间的地方啊。另外在新北的市民广场呢，一直到10月12号之前啊，在这里是有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祭，也都可以让大家过去感受一下这个传统习俗的氛围啦。希望大家在连假的第三天也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行程哦。当然如果你是住在可能你现在去的地方到比较远，然后你回程会经过一些重点拥塞路段的话呢，那你今天就还是不要安排行程比较好一点，早点回家啦。你先回到家之后要干嘛再说嘛，对不对？你可以先回到家之后行李放好，你再去咖啡厅，再去逛街，再去做些其他事情。不然你现在在外县市玩玩玩玩到可能下午1-2点开始要开车的时候，发现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直接塞住了不能动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哦。所以大家也在继续的锁定情况，然后让我们提醒你现在什么地方开始车多了，然后开始管制了，开始怎么样怎么样了，你就可以稍微安排一下开始要走替代道路还是说改道通行了哦。下一首歌相信你也听过，如果会唱呢就一起嗨起来，张惠妹的火。
1: 我们就是火。

张惠妹的火，也希望大家每一次放假都可以火火热热的，好好的玩耍，好好的放松，尽情的去挥霍自己的体力跟你平常的压力哈，然后把自己整个人给榨干之后呢，再回到职场上继续为了生活打拼。2:26，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的 Nothing Left to Lose。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思念就会来自蔡佳林。时间来到了半夜2:37，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冈山，有两台机车往南骑上来的这一则路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哈、哦，说他们已经顺利从男子交流道里移开了啊、哦。大家真的是国道目前是只有汽车可以通行的，好不好？大家如果骑车的话呢，就不要骑上去，很危险。再来一样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啊，双向车多拥塞定点，完全不能走，整个违停车辆多到现场是没办法动的，好，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五岭前进了，赶快找一下其他地方哦。接着台北市区呢，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整个都在管制。这个活动会持续到今天晚上12点，还有非常长一段时间，请大家先行改道。热的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好的，我们要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告知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来到连假的最后一天呢，10月11号匝道封闭，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哦，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以南头城的北向入口。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在待会5点之前呢，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间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大家可以来利用这个优惠措施省点过路费了。不过一样老话一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

连假的第三天，升旗典礼也已经结束了哈。国庆烟火的部分呢，昨天也放完了。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如果你人在北部的话哈，到今天啊，都还有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哈。我有蛮多玩音乐的朋友呢，有去共襄盛举的。哇，现场真的是蛮热闹的哈，氛围也很棒，大家也可以去一起玩乐，陶冶一下你的音乐气息哦。或者是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呢，今天最后一天呢，在台北圆山花博这边哈，是有国际牛肉面节啊，去找到你心目中的那个 only one 哦，那一个唯一的面，唯一的口味，看你喜欢谁哦。来听到下一首歌，我昨天有放国庆烟火，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呢？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夏夜烟火》。

0: 理想夏夜烟火，2:45，目前的路全台各地，如果有任何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然后你发现这个提醒各位了。刚才听到夏夜烟火，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非常喜欢的500夏夜
1: 的晚风吹

充满着思念之情的歌曲，来自周兴杰的《思念多维加》。如果你听着听着，脑袋里面浮现起你很久不见的亲人、亲戚、长辈、亲朋好友的脸的话呢，不妨就趁着连假最后一天去拜访一下他们，跟他们吃个饭、聊个天，一个简单的行程，然后关心一下彼此，这样子也是不错的哈。有的话麻烦你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建达的《随风去》。

不管遇到什么难关，有什么压力，或者是说不出口的话，随着这首歌曲一起随意哼起，来自吴建达的歌声。 2点57分 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3点前要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小旺福的晚安伦吧。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的论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 脸书来搜寻DJ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咯。

起幸福啊。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的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了，这里整个塞住不能走了，而且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交通是非常困难的。请大家如果你有听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呢，你原本要前往五岭的话，请帮我们直接掉头改道了，去找其他地方玩哦。那接着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区这里因为活动的关系，管制地方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也都是在管制的，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市区部分还有施工路段，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线的机车道，更正是内线的汽车道。再来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呢，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231，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0: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看我七十二变，来自蔡依林，非常早期也经典的歌曲哦。用这首歌来开启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3:08的话，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开着车的话呢，请记得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来休息，稍微小眯一下，再继续上路出发哦，不要逞强。那也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目前路况呢，依然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五岭停车场满场，不要再上去了。我真的是要看看说这个五岭停车场的状况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会上演哦。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4到454号在石

风当中。那连城路往中和方向呢，569巷到523巷也正在施工封闭，好麻烦各位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艾薇《速成恋爱》。

这首歌曲来自哎，你这周要干嘛的浪费时间。没错，刚才那是他们的团名，非常的有趣，而且感觉很像你每次把他们的团名先念出来之后，再念其他歌名，都会觉得这整句话是成立的。来到了3:17哦，目前呢没有新的路况，有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03。今天是10月11号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那北返的车潮呢会非常的多，拥塞路段呢也要请大家来特别留意一下了哈，包含了国一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投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的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跟国四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十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都是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啊。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西部国道的北向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的朋友在早上的9点之前呢、就出发了，中部地区的朋友呢要中午12点前出发。那如果是国五的北向朋友呢，你可以的话也是早上9点之前就先出发好，以免呢你在路上塞到爆掉了，好不好？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开夜车出发齁，因为呢到5点之前都有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齁。当然这前提是你的精神状况许可啦齁，如果你是一看到外面天色是黑的你就想睡觉的话呢，那你还是不要勉强了齁。希望大家在连假第3天也可以顺利的规划你的行程哦，稍微少玩一点也没关系哦，至少你回到家里呢还是一个很早的很漂亮的时段，那你就可以再利用这些时间呢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戴琳跟 Mars 23的 Our Dream。

听到是拍摄少年呢，我还有偌济时间？你还有偌济时间？今嘛距离连假收假哦，应该够一整天呐、啊、哈，20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好好的来继续玩哦，继续的来享受最后一天的假期时光。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呢？我还有在半个多小时哈、哦，等一下也要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我要下台中回老家来过我自己的连假哈、哦。虽然说是连假，但可能也过个2天的夜，然后就要再上来继续工作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时光啊！这首歌来自李彦廷，不知道会不会太晚。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算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毕生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3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的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像从小一直在等你个 yes， 如果能再更听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那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别扭中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找，但有时它就像噩梦，梦梦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的一样。

只会越来越多，明天只会越来越少。沉重的话能否轻轻地说，再大的风雨也都变得小。不知道会不会太晚，不知道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很甜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划成了一道一道白发，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陆鹏，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名字，沉默比巴掌。

0: 爱相爱的心转换的个模样，但从未停止，
1: 从未停止。
0: 最艰难的一个拥抱，那种平静我甚至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赢得全世界也能够随时带踏进的家门。当这一份陌生的温暖来自最熟悉的家人，我们都还在努力成为小时候学童。恰好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我真的拖了太久。如果当初发现自己我需要你，妈妈最害怕你离开我给你的爱，我最害怕太少，就算没有你给的再多，只希望不用再等到毕生后再留言就能够先跟你开口。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来自生命树乐团的弟弟飞行，不管是在弟弟还是在空中，让晴广陪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大家晚安，来到了3:38了。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阿金陪你度过连假最后一天的清晨时光啦。好，待会儿4点呢，就要把主持棒交给66了，让他继续用充满活力的声音陪伴你到早上7点钟哦。今天算是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没错，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两个字，五岭哦，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麻烦你正在路上想要前往五岭的话呢，直接掉头哦，直接一个360度大回转。哎，360度是转了一圈吗？哦，不对哦，应该是180度大回转才对。360度你会转回原来的地方啊，反正就是掉头了，好，赶快找其他地方去了，不要再往五岭去了哈。那这边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里整个都在管制不能走，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请

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217巷到辛亥路五段单向在封闭当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进行通行。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节目的尾声啦，听到来自郭靖的幸福不设限。

来自幻蓝小熊的歌，哎呀呀。今天你如果人还在南部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到高雄这边哦。在10月11号的今天呢，高雄还是有蛮多的活动，像是在左营莲池潭风景区这边哦，就有高雄左营万年祭哦，到今天都还有。再来博尔艺术特区呢，大义公园这边啊，是有嬉皮派对的哈。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喝酒的话呢，你不妨来到这边一起去喝个痛快。好，但我是不会去啦，因为我要去台中。当然爱河这边有活动哦，爱河有高雄爱乐热气球的活动哦，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些像是DIY 啊，音乐表演啊，餐车野餐等等的哈，都在这边啊。高雄除此之外呢，还有在这个左营建业新村有眷村嘉年华左营场，以及高雄市的盘花公园哦，这里是有高雄义民祭、义路寻踪的活动，到今天都是还有的。所以如果你人在南部的话呢，往高雄去，今天享受一下最后一天的时光，准没错哈。不过呢，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北返车潮蛮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你可能玩一下下哈，或者是就干脆玩到很晚很晚。好，可能晚上9点过后再回来啊，基本上也就不太会塞车了哈。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08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爱的这款酸甘甜》。

来自凤小岳的歌声《芝麻小事》，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流血八百屋的《融化的两人》。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祝大家的连假最后一天可以有个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晚安。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你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要继续来提醒各位的是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雾岭停车场满场了，麻烦大家不要再往雾岭上去了，这边车多拥塞，非常多的违停车辆，造成现场的交通是非常不便的，请大家直接就改地点，不要再上去雾岭了。 再来台北市区有活动的管制，是在卡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都正在管制，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一整天都是管制当中的，请大家也先行改道。最后是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中孝桥双向汽车到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以上路况，经汇总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位朋友高赞哦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跟假日啦。

首先也是要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 106.5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到精彩的节目的哈。当然呢，我们的金光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有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可以在这个让大家互动，大家也可以上金光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天是10月11号嘛，那现在时间来到4:08。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还是已经规划好出门玩哦？现在可能在远行当中，还是说，哎，跟六六一样持续在工作的伙伴，我们也是一起加油哈！持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着你，度过这个不管怎么样呢，都可以很美好，然后开开心心的时间。假日嘛，对不对？已经来到连假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一下。不知道昨天双十节你去有没有去哪里玩啊？还是有去参加我们的国庆大会的活动吗？六六昨天下班之后是一路跑跑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围是有管制的，在昨天，然后我就绕了很大一圈，想说，哎，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可以看得到现场的这个舞台，还有一些演出的？结果绕了一大圈，哇，真的是戒备非常森严哈，就是距离非常遥远，所以就只能透过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边稍微看到一点点。但是这个台湾的民众呢也是非常热情，所以大家现场有很多的人来参与。阿六六个头就比较矮一点，所以也是只能硬挤硬挤。

然后诶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好，然后就心满意足了，就感受一下这个国庆的氛围，然后就回家休息这样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经典的歌，英文歌曲是来自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 Yesterday。

一首舒舒服服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来自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 Yesterday， 时间4:12。

况消息呢，目前最新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台十四甲五岭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的，然后也是满场的情况，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想要看夜景、看日出的朋友，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依旧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的，因为我们现场也会安排这个相关单位加强取缔啦，所以还是要遵守一下规则，对不对？

市区持续性的施工，在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444号到454号呢，还有连城路往中和569巷，一路到523巷，这边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预计早上6点才会接获排除。还有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不过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时间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那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呢，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哦。还有师大路到水源街的35巷，这边会占用内侧一个车道跟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街35巷一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边都是会有工程的哦，会占用一个车道跟师大路的匝道，再提醒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先行改道咯。

北市新隆路二段217巷到新海路五段也是单向封闭了单向的车道，然后全面也都会有工程在进行。那我们现场呢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所以也在请驾驶朋友根据现场的指示哦，变更一下我们的行车动态。然后呢，六六其实看到了这边有这个昨天晚上信义区的这个管制的路况，就想到现场不知道是有没有听众朋友昨天晚上有看到我们的信义区的烟火，或者是台东那边不是有这个焰火的放射吗？就是会有这个很漂亮的焰火，10,000多发哦，非常惊人的一个很壮观吧，现场应该是。六六看网络上的影片都觉得哇，如果有去现场的话真好，但我觉得还是在家休息，毕竟六六的个性比较需要多多的休息时间一点。我们再来听第二首歌曲哦，来自 Her Le Queen 的歌声《拉面公子》。

点二十一分，也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的一首歌曲，然后用这个舒服的感觉来迎接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来自 Hella Crane 的《拉面公子》，2022年发行的歌曲。北部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庆大会现场还是会有一些撤场的工作，像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的这个视讯墙，它也会因为要可能撤场齁，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的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我们的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都是会管制起来的。还有呢，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我们现场可能有一些架设要准备要撤除的一些交通管制，好，所以在请驾驶朋友们行进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多留意，配合现场的引导改道。台北市的部分，我们今天也是有活动哦，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边呢都是会有活动在执行的，所以也是会有交通管制跟一些疏导的勤务啦。那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今天晚上的12点。对，没有错，就是10月11号的一整天齁。再请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喽。

4点23分，目前依旧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报合理在哈，但是这个持续性的工程还有管制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如果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您的帮忙。那接下来来听到两首英文歌曲啊，先来听听看，来自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Let Me Love You》。

来自 Ed Sheeran 跟 Beyonce 的 Perfect， 时间4:32。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相信自己看起来是非常 perfect 的吼，真的自信这件事情很重要。只要你拥有自信，或者是有一个热情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更有一份力量的感觉。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带给你好听的歌曲。

0: 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难忘记的，安怎放乎袂记？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莎拉莱森的《Symphony》这首歌曲，收录在《So Good》这张专辑当中，2017年发行的歌曲。时间4: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说声早安，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说昨天双十节哦，你去哪里走一走、晃一晃啊？哦，做了什么事情、吃了什么好吃的，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其实要提醒到你哦，这个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台北市兴隆路2段217巷、辛亥路5段呢，这边是封闭了单向车道，持续进行工程当中。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 P120 到 P121 的敦筑之间，往松山方向的右侧车道是封闭的哦，那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现场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早上6点钟的时候才会排除。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也都是回堵拥塞的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我们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目前是蛮长的状况。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在这个不论是在哪里啦，我们都不可以违停，对不对？如果是红线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停在路边啊。如果是有点疲乏，我们开车上路觉得有点累累的，不妨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停车的地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哎，不能停，不，千万不可以违停哦，因为违停的话，我们这个现场也是会有相关的同仁在这边进行加强取缔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在哪里都不可以违停。

只要勇敢去爱，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超能力。听到来自 Ozone 的浪漫主义，时间4:44。这首歌曲啊，它其实把传统的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我们原本三民主义的那个主义哦，改成 idea 的那个主义。核心的概念就是想说，我们爱呢是可以化为每个人心中最浪漫的想法跟点子、创意、idea 的。只要你勇敢去爱，就不用怕困难，你都会有自己的超能力。所以呢，这首歌曲也是 Ozone 成员们他们亲自创作歌词的，想说描绘出自己想要的超能力，然后也首次担任 MV 的摄影师，挑战自己写歌、自己唱、自己拍、自己演，这样子完成共同的一个任务，非常的厉害哦。

维多利亚莫内收录在 Frequency of Love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Juicy， 也是非常新的歌曲，10月2号发行的。那我们来看到市区的这个管制的状况好了，在高雄市永丰路、瑞隆路到瑞北路这边，封路的状况会一路持续到10月11号的中午哦，所以提醒高雄市区的朋友，高雄市的朋友驾驶们，如果有要行经高雄市的话呢，也要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台北市今天也是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会管制我们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跟怀宁街、宝庆到贵阳这边的南北双向的道路，一路会持续到今天一整天哦，就是晚上的12点钟。时间4点50分，目前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是养足精神在上路，不可以疲劳驾驶哦。如果觉得累累的话呢，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过后会更安全，然后回家也可以更放心一点点。接下来听到来自田雅霍的歌声《安安》。

很多时候哦，通常是在这个差不多快要5点钟的时候，就会想起，哎，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什么样的笑话，然后，哎，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联络了。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或者是也有这种让你会心一笑，在你非常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你一种力量，但是你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吗？不妨在待会儿可能晚一点点，等他起床之后打个电话给他，或者是传个消息，让他知道说，哎，在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其实也偶尔会想起他。时间来到4:54了哦，那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整点对时，5点整的整点对时，来了解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带给你来自叮当的歌声《洋葱》。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的最新路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双向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违停，现场也会加派这个我们相关单位进行加强取缔。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的状况也是持续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改到和城路一段。新北市三重区台艺高架以及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的内线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新北市新北环快双向移动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的内侧车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师大路到水源街35巷也是占用了一个汽车一个内侧车道的一个汽车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进行工程施作当中。台北市新隆路2段217巷到新海路5段单向封闭进行工程，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北市麦帅一桥 P120 到 P121 墩柱之间施工进行当中。往松山的方向右侧车道是封闭的，左侧车道同样也是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才会排除。台北市凯德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视觉墙架设的关系，所以交通管制会一路到早上6点。同样是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有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1: 国庆。

0: 廉价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廉价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继续听歌，接收就是用这个好心情啊，迎接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

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让自己心情开心呢？还是依旧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不断的可能需要工作啊，或者是跟六六一样，现在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现在还在路上行驶的驾驶朋友，务必是要打起精神来了。毕竟呢，我们现在时间5:07，外面天色是还没有亮的情况，所以务必要帮我们打开大灯，然后留意一下前车的状况了。听到一首来自李千娜的歌曲《再会啦，心爱的无言的人》，但是她的歌曲呢，好像是有改编过的，来自李千娜跟黄绮冰的歌声，听听看。

依旧是我们脑中熟悉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千娜跟黄启斌版本的《再回啦，心爱的波恩的郎》。时间5:12。目前依旧是没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哈，那我们就是也是给一个拍拍手大拇指，非常好，持续维持。当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值得纪念的垃圾。

些被遗留在房间的角落，或者是留在心底不愿意丢弃的旧物，或者是旧情吗？来自田馥甄《值得纪念的垃圾》，2026年9月发行，收录在个人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歌曲。时间5:17哦，目前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车多的情况哦，尤其是双向车道都是有拥塞回堵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然后我们的这个视线可能会不太好，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多多的小心留意慢行，然后注意前方的车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前方各种道路的状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哦。

一样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哦。透过我们的 CCTV 还是看得到，现在可能这边是车多的情况，然后满场嘛，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车辆是违停的情形。但是呢，我们现场也会有员警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到大家哦，不论是在哪里，都千万不可以违规停车。如果要欣赏我们的日出或者是夜景的话，其实在台湾也是有很多蛮漂亮的地方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些美景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福山雅治的歌声《木星》，一首日文歌曲送给你。

心哪有光就要黑暗哦。来自曾伟忠的歌声《出外人》哦，2026年7月30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2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喇叭吴彩珍的《善良就够了》。

0: 啊，终于忙完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啦。
1: 只可以休息一下下哦。
0: 为什么？
1: 不要忘了，晚上你还答应老板要帮他跑一趟车到宜兰的。
0: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1: 瞧你的记性。嗯，好啦，马上就可以开饭咯。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老婆啊，先来一罐啤酒让我解解渴吧。
1: 解渴？喝开水就可以啦，喝什么啤酒？
0: 哎呦，啤酒比较清凉嘛，还可以放松心情，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不好？
1: 拜托你又

0: 啊，晚点还要出车呢，还喝酒？
1: 不然一罐就好了，好不好？好，一杯也可以，好不好？
0: 一口也不行。老公，你开的是大货车，车身比较长，驾驶座位也比较高，然后呢，回转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整部车的视野还有很多死角，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聚精会神，怎么可以喝酒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喝酒啊会降低人的警觉性还有判断力？
1: 好，我还知道，根据统计，这个大型货车的肇事率比一般的自小客车明显的偏高，好不好？
0: 知道了还要喝酒？
1: 我只是想轻松一下嘛。
0: 老公，不是我不让你喝，而是啊喝了酒再开车真的很危险呢。你要知道啊，你是一家之主，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啊。
1: 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很渴呢。
0: 来，先喝杯开水，等会儿啊就可以开饭了。
1: 好，谢谢老婆大人。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型车辆因为车体较重，轴距过长，载重量大，其行驶特性和一般小型车不同，如果驾驶朋友在发生酒后驾车、超载或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将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提醒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酒醉驾车，更不要超载超速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那我们目前呢，除了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然后双向是车多拥塞的情况之外，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哦。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了。在市区的部分，看到台北市，我们今天10月11号呢，会有这个洗脚这个活动在进行，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的南北双向呢，一路都是有交通管制以及疏导相关的勤务，会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啊。那再请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多配合了。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还有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都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哦。那

0: 新北市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呢，也是有汽车道的内线车道会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洋葱以及狗博的歌声，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周星杰2026年10月1号发行的新歌《卖勇气进来骗问》，收录在这个《苏联都维加》这张专辑当中，时间5:45。

在台十四甲双向29公里到32公里昆阳到合欢山的路段，这边周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哦，所以建议用路人还是我们前往其他的风景区，先不要再上五岭了，因为我们这边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状态，也不可以违规路边停车哦，避免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那我们现场的话呢，相关的同仁也会在持续的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跟钱钱过不去了吼。刚刚一个回头，我靠，天已经渐渐啊更啊吼，天亮了。我们今天是来到了10月11号连假的最后一天，也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呢，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啊，我们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这个我们主视觉的架设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也是因为国庆大会有一些架设，所以也是有交管的，在提醒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10月11号这个大环境还是持续是东北风哦，所以提醒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我们这边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山区呢，花东山区花东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桃园以南的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白天的话高温差不多是29到31度左右，中南部会来到31到33度，比较热一点哦，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有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而且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的。各地的早晚低温呢也是会到22到26度，温度比较低一点，所以出门的话还是可以带个小薄外套，尤其是中南部的话日夜温差是会比较大一点的。像是我们的南投县啊，已经是呈现黄色的灯号哈，也就是说中午前南投县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减少一点户外活动或劳动啊，避免剧烈的运动，尤其是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也是要多多帮我们注意一下身体的情况的。保持室内通风跟凉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法呢，也可以让我们比较舒服一点。

像我们现在刚刚有说早晚的气温会比较凉一点嘛，像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地的温度呢差不多都是介于22到24度26度左右，比较热的是恒春这边是 26.5 度啊，那各地的话差不多也都是21到24 25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现在如果你是准备出门的朋友的话呢，再帮我们带一件小外套，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着凉了。依旧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非常的优秀哈。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如果准备出门的朋友，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水表、电表哈，我们的油有没有加满，务必是上路前都先确认好爱车的情况，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接下来听到首歌曲，来自 Trash 的 Goodbye。

来自 Trash 的歌声 Goodbye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在2024年8月推出的强打单曲哦，迈向出道15周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团员们各自面临人生中很大的大洗牌，还有一些挣扎跟痛苦的时期，被视为首重生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呢当中也融入了很多 Trash 他们经典旧作的歌名，像是雨季啊，还有世界尽头跟希望你回来，也象征着一路陪伴的歌迷他们共同经历非常重要的时光哦。时间来到了5:56，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6点整的整点对时，了解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吻别。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时间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满场的情况啊，双向也是车多拥塞的，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能违规停车，我们现场也会有相关的单位加强取缔。另外看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预计早上六点钟会排除，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的消息。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永丰路还有瑞隆路到瑞北路这边封路的情况会一路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时间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没错，也是六六这个周末陪伴您的最后一个小时哈。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待会儿呢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的最新路况消息。

以及这个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了，听到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玄武英雄》。

0: 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玄武英雄》。接下来时间6:11哦，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林嘉璐，嘉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的双向南北双向呢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时速都有70-80，有些路段可以到90。那特别提醒一下，特别宣导一下，等一下下午的13:10到晚上的18:10，也就是

0: 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还有宜兹路口有高层才管制。那也宣导一下，我们当我们行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距，然后不要太依赖那个辅助驾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注意天气，因为最近的天气都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那我们预估呢，等一下差不多十点过后就有车潮的涌现，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了。以上是周五的路况。
1: 谢谢嘉璐。我们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哈，待会可能预计十点左右开始车潮就会慢慢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也提醒，如果要走这个我们国道五号，不管是要去宜兰或者是要北返的听众朋友，务必是可以早一点出发，然后出发之前我们也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情况，我们的爱车呢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正常，有没有油哈，这样子才可以比较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那刚刚有提醒到说，在下午一点到下晚上的六点这个区间呢，我们在北返的部分路段也会有高承载管制，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咯。目前依旧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如果您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六六，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时间6:13，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今天会有一个活动，会我们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一路持续到晚上的12点啊。管制的路段的话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到中山这边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淮宁街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都会是管制的情形。那我们的这个国庆大会架设呢也是有管制的，所以从这个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都是会持续的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感谢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启田，人生跨头前啊，人生跨头前。

叶启田的歌声，人生看头前吼，心情爱放好较轻松的啊，目睭一定爱给你看头前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多多留意前车前方的路况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六六，感谢您的帮忙哈，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差不多六点半以前，我们都会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带给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是蔡琴的《人生就是戏》。

6:22，来自蔡琴的歌声《人生就是戏》。天气的话，哦，刚刚有提到跟大家说了，早晚可能会比较凉一点，但是呢，在中午前也是会有比较炎热的气温哦，这个气温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南投的部分，中午前呢。我们中午前后这边南投是黄色的灯号，来到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务必是请大家保持室内的通风以及凉爽啊，适时的人体要降温，或者是环境要降温，扇扇风哦，用冰袋稍微的让我们比较舒服一点。那这个风浪的部分呢，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包含了绿岛、兰屿跟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啦。那就今天早上的观测，目前台东的成功已经有2.5公尺的浪高了，所以务必请你要到这个海边从事活动的听众朋友再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的可能性，所以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天气的状况都是蛮好的，但有时候就是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啦。刚刚我们的这个播报员有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我们的这个雨具呢也是要随身携带好的。提醒到您，活动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在今天会一路交通管制到晚上的8点，是在市区台北市的部分，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还有市府东门广场跟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我们松寿广场的公园，还有信义安康公园跟信义广场，还有威秀广场，这边都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这是活动的地点，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在松寿路以及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还有松高路跟我们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这边都会依现场的人车流状况进行弹性的管制，所以在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我们信义区附近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一下，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台北市今天同样会有管制的呢，是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的宝庆到贵阳南北双向，这边一路会管制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一样是行经凯达格兰大道附近的时候，帮我们多多配合现场的引导咯。6:25，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包美胜《看我听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开车进入雪山隧道时，请记得不随意变换车道，并且打开车灯，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要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更多即时路况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时间6:31了，那接下来呢，非常的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搜寻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好的，那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一样是持续带给你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在这个周末有美好的心情。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安排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的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啊，我们可以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啊。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嘛，那就昨天的这个我们高工局的统计呢，全台湾的话，我们的这个交通量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是66.8万车公里。那预估的话，今天呢、啊？预估今天，昨天的话，预估昨天交通量会是107万车公里哦，还是在预期的范围内的。但是呢，在今天10月11号的话呢？是我们国庆连假的

收假日，所以预估国道的交通量会到110百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非常的多，所以尤其是北上的交通量，往北的交通量会达到600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3 倍。那在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呢，高工局是表示说，预计包括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以及我们苗栗到湖口的路段也都是会车多的。那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以及我们大山到香山跟关西到大溪的路段，也都是国三会有拥塞的路段哦。国五的部分呢，北向宜兰到平陵，还有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以及国六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我们国十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都是重点拥塞的，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如果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势必帮我们提早出门，也先确认好车辆是没有情况的再上路。目前依旧是没有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我们的国道三号南下呢，在63.7公里过大溪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资讯，那也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小心闪避了。在国道三号南下63.7公里过大溪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我们高工局也表示了，西部国道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要北上的话，建议上午九点前出发，中部地区的话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那国五北上的用路人建议也是早上9点前出发，会比较节省我们通勤的宝贵时间哦。那相关疏导的措施呢，包含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话，会封闭国一湖尾到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下午1点开始到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北向入口会开启高承载的管制，所以务必是提醒大家，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之后，提早规划您的行车路线了。6:35，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健复的歌声哦，《网住一季秋》。秋天其实天气是真的还蛮舒服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的把握呢？

李健夫的歌声网住一季秋，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外婆的澎湖湾》。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6海里左右的东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金门是晴朗的，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干、北干24度，金门23度，澎湖26度，花莲、台东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空法的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刚刚我们也听到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晴时多云的大部分地区的机场，然后呢，如果这个有需要使用，就是要搭飞机出去玩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出发前可以先到各个航空公司的网站先查询一下，诶，我们班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啊，或者是调整，这样子呢，也比较好规划我们后面的行程，对吧？时间6:45，两个最新路况消息告诉你，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这个。新北环快快速道路这边龙门路前的500公尺内侧车道有大篮子掉落在路中间哦。那在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的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南下，在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肩这边，我们的小黑狗狗战士出没了。小黑狗狗战士是准备往北走啊。在国道一号南下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肩，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我们小黑狗狗的这个动态啊！它如果有走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放慢车速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两人份的幸福》。

来自王心凌两人份的幸福，时间6:50。刚刚有看到新闻哦，我们今天早上的低温排行榜啊，第一名是在新竹关西来到了17.8度哦。第二名呢是我们的苗栗头屋来到了19度，也是蛮比较低温一点，会微凉。那第三名苗栗西湖19.2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第四名第五名也是在新竹苗栗一带，第四名是新竹的峨眉19.3度，第五名苗栗的大和来到了19.5度的低温，所以提醒大家，现在6:51，虽然说外面的天气看起来蛮晴朗的，但相信还是会有一点风哦，比较微凉一点，所以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因为毕竟入夜之后呢，气温也是会比较低的，再提醒大家一下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

来自芒果这样的歌声，我喜欢你。时间6:55，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会有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哦，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这边。那目前台东的成功已经观测到2.5公尺的浪高，所以刚刚六六有在粉丝专业看到有听众朋友是要去钓鱼的哦。要钓鱼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沿海的情况啊。注意安全，出门在外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收听情况，好，多多留意一下路况消息，然后注意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这个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范逸臣的《台北的天空》。在这首歌曲过后，六六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大冒险，说一说真心话了。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掉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间，小狗狗往北走，黑色的小狗狗，所以在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它的动态了。另外，台61线北上在90公里过西滨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台14甲西行在三十。

到31公里之间合欢山五岭的路段，目前这边是拥塞的。那也因为台14甲合欢山五岭周边的这个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请如果驾驶朋友想要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的话呢，再前往其他的周边景点。那因为山区的道路会比较狭窄哦，所以我们原警也会加强取缔违规，千万不可以路边停车了，请大家遵守原警的指挥，不要逆向超车以及插队。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北环快龙门路前500公尺的内侧车道有大栏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避让了。在这个台北市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还有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的部分，今天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同样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会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南北双向怀宁街的白南北双向也都会因为活动的关系，交通管制以及疏导勤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1号，也是这周的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啊，这个连假过得如何呢？已经出门玩完了，还是说今天才要来好好的享受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呢？那么昨天呢也是国庆日，所以到处都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如果说昨天有出门玩的大家，应该是也过得非常的充实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昨天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的歌单都是我在网络上搜集了好多好多网友分享那种人生必听的歌曲哦。那么今天的第一首呢，是来自苏打绿的《这天》。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

0: 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大雅系统匝道，在出口的地方有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61线的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5股2的路段呢，有铁桶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4甲呢，在西行3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合欢山五岭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而且呢，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斟酌一下，看看要不要前往其他的景点哦。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哦。那么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1线呢，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4线。

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五股二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西行3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合欢山五岭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而且呢，周围的停车场也都已经停满喽。如果有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或者是更换一下你们的旅游景点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李玟的《自己》。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准备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特，佩特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大致上还是偏东北风，大部分西半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至于宜兰或是部分花东地区，云量稍微偏多一些，少部分在迎风面的北海岸或是宜兰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的几率，那或者是花东地区或是恒春半岛偶尔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不过大部分其他地区天气都是蛮稳定的。在温度方面呢，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来到31到33度，那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来到35度，甚至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那早晚可能温差稍微大一些，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稍微偏强，在苗栗至彰化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在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有收听到今天的气象资讯后，今天可能是会下雨的哦，大家出门记得带着雨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说阿珍的坐标是在台北，那么台北的天气目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阳光超级耀眼的。我刚刚来景广的路上就想说，哇，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舒服，阳光明媚，然后微风徐徐的，超级棒的天气耶。如果说今天连假最后一天，如果还不知道可以干嘛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考虑可以出门去走一走，散散步，或者是傍晚以后去河堤边走走路，骑骑脚踏车，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不陌生的歌曲。这首是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来到47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304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外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5股2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那么管制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樱花纷飞时》。

这首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樱花纷飞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南下 185.1 公里，过了龙井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304公里，水上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5股2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外线以及内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在台14甲这边，西行32公里到31公里。在合欢山的五岭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那么周围的停车场也都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斟酌一下，或者是更改一下你的旅游景点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气则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

大家早安哟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民、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六号的东向在25.6公里，过了北山的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5.1公里，过了龙井的外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在84.2公里，南港平交路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218.1公里到218公里之间，桥头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